柴不腥，而且呢不添加任何的饲料和药，那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这个吃起来很紧嫩，因为呢盐度越高的生态盐田里面，那么虾的肉质呢就更加的紧实，而且呢还略微的带一点点偏甜的口感。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品尝和购买一下。回到我们刚刚这把牌，我觉得四位选手都特别特别的厉害，可以说算到毫尖哈。每一张牌四位选手都在努力的记牌和算牌，但是可惜啊，有一点小可惜。我们这把呢，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新乐 NFC 苹果智力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贡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红桃处理的让咱们觉得看不懂。 那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要么就不动红桃，要么你就打先打对尖再打对勾啊，你怎么能先给对门的分骗死了，再抱着对尖？

这三个小滚子啊，全大。不得不说啊，两个老哥呢，确实是有运气。这三套滚子一出呢，许亚卓手里的这个主开分啊，就要全部被拖死。面对运气不济的时候啊，咱们的两位王中王也是没有办法。

咱们看到啊，徐亚卓打牌就非常的有条理性。这种黑桃十在周兆麟手里没有黑桃四的状态之下，我肯定是要随着调数往里加的。

这个牌处理的还是不太够细致。作为周兆林来说呢，外面此时此刻呢还飘着一张主，那么还是应该啊，先给他的这个主给他肃清了，以免什么呢？以免许亚卓打红桃做大，人家给你杀了。

你这没办法了，这样怎么打怎么碎了，这黑桃解不掉了。早早的给吕明的这张主给他拿掉，这个牌就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还是不够细致啊。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姜、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都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诠释广西精华。四星团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

0: 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2: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6: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美格。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大家看四架牌，应该能知道，连续两把，包括上一把牌，这个雅卓和周兆林呢，完全有机会翻盘哈，就扣三个令的这个牌型，但是可惜啊，都是干锅。我们把悬念一直再保留一会儿啊，来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给四位选手加加油。好的，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作为周兆麟来说啊，我觉着还是略微显得信心是有点不太足了。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牌如果说跟着周兆麟去打红桃的话，拿到周兆麟19张主三张小令，或许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亚卓的这个牌力呢是不足以支撑啊对门去开王的。那么实践证明啊，没有开王是正道啊。庄家分到了一把爆牌，这个牌如果敢轻举妄动，就是肯定是助力庄家了。在这种牌型的牌力之下，不被打出来抵血啊，都是千呼万岁了。

问题是这种单杀无济于事啊，庄的属实是常态多了。那么如果能此时此刻周兆麟能打出两对有效的红桃啊，让他开枪杀两对的话，或许还更有效率一些。这边令也不漏，你对门正在吊主啊，你留着大令干什么？好的，不敢动了。哎呀，打的稍微还是有点紧。这个时候庄跳过了这么多张方块啊，如果说给这张方块尖给打出来，或许能更舒服一些。这样的话，庄直接两门不吃了。

这个牌比较可惜，那么周兆麟的这个黑桃再发不出来了，那么就意味着就这些了。这个于敬斌只要一上手啊，这一顿方块就看不见尾灯了。周兆麟唯一一手抢黑桃单尖发黑桃对圈，再打红桃 K 啊，只能打到这个份上，但是没有打出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看四位选手的神经依然是非常的紧绷哈，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只要能够坚持过去，可能这个风向还会有不同的变化。还剩下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祝四位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的，这个牌要结束了，非常非常的戏剧啊。这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

好，再打黑桃不赶趟了，就非常非常可惜。就是在黑桃上呢，还是应该取够足够数量的分。这样的话，牌局已经结束了。啊，这个结局确实是啊，我们有些意外。 那么说句题外的啊，这个打滚子呢就如同踢足球，有的呢讲究一个啊短传急控啊极致的一个配合控制，那么有的呢讲究一个啊长传冲吊，大开大合。那么很显然，在今天的牌局当中啊，咱们一对老者于敬斌、吕明啊，打的就像踢球的风格一样，非常的奔放和粗犷，当然也是运气也在线儿，也非常的奏效。 兵不血刃的呢，就给咱们的一对王中王总冠军给拿下了。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哎呀，我们相信这个结局可能会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有一点小小的意料之外，雅卓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1: 也正常，输赢都正常，但是这个玩意儿还是自己打的多少有问题，他有一些东西他打的就是还是不行，就是打的确实不太好，就是不，他不是光输在排运上，就是自己打的问题有，你知道吗？
0: 其实雅卓太谦虚了，从我们看四家牌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看，两位其实今天出牌一直都是在状态当中，就是这个牌运确实一直没有站在你们两位这边哈。不过呢，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哈，我们的老于大哥和老吕大哥

0: 今天这个结果在赛前有没有想过？
1: 没想到，就是抱学习的态度来打了。现在向亚洲冠军学习，但是今天牌抓太好了，这个牌谁都会打，就抓这个牌了。
0: 哎，也不一定，您就谦虚过度，有点骄傲了哈。如果是我打的话，就不一定能打出这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四家牌，觉得呢，确实两把，2-0都是因为牌面特别好的情况下呢，扣了三个令，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两位老哥哈，也是有自己的实力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两位老哥，能够把亚洲和朱兆林打下去，我今天晚上可能会非常开心的，可能哥俩会喝两口，是不是？有没有这想法？好的，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哈。那在我们的比赛接下来呢，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呢？
1: 继续。
0: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正好结束了，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两队，一队两位新的挑战者，看看两位老哥能不能够坐稳咱们的擂主宝座，好吗？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哎，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完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

0: 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

0: 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

0: 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

0: 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 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4: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6: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老婆，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齐。
6: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7: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8: 我。老师，我
9: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10: 老师，他是班长。
11: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齐的思琪。
9: 好名字，来，思琪。
12: 陈主席，这一次的提干我就指望你啊。
13: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12: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14: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3: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
14: 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13: 说了，别叫我陈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
14: 哎，
12: 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13: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12: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不忘，更何况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主席，
1: 我说领导，
0: 主任，
1: 请领导放心。
0: 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2: 004673，
0: 到。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四期的四期。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险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局啊，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四位。好，我们再次欢迎四位选手哈。刚刚上台之前，我还跟两位老哥再次确认了一下，目前我们是0-1落后。那么在第二局当中呢，对手亚卓他们已经率先打到7，这把咱们要进三个共，是不是？
3: 理论上还没被淘汰。
2: 啊，理论上还存在可能哈、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开局可以说就是很关键的一把牌。我们希望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给我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我相信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因为呢，亚卓再次回到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季赛的比赛当中，而且呢，现在大有哈、啊、挑战成功之势，所以今天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目不转睛，共同期待。那同时看一下我们的季赛榜，刚刚我跟两位咱们的四连胜的两位老哥还说哈，原则上3胜以上的选手呢就有资格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来看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很有可能，如果想在我们的季赛榜上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的话，要达到4胜以上。那么今天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礼物。首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有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有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朋友们，四位坐好。

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虽然说这是一把干锅牌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通过许亚卓和周兆麟两个人默契的这个配合之下呢，还是保留了啊一个抵血的希望。

啊，漂亮啊！这边让的非常的大气啊。其实这个牌很多选手啊，可能对主期直接就封上了，但是周兆麟可能判断，如果说啊对主期盖死之后，自己手里的这几张大主，足不足够啊带走徐亚卓手里的这些小铃铛的碎主，所以说不如直接就搏一下。 这样的话，就成功的打出来两张底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双方第一把的较量明显看到亚洲和对门你们的排运特别好哈、啊、如果不干锅的话，我估计这把应该能够干到十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两位老哥，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华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看得到啊，这一把牌虽然说是这个羽林喜上钩，但这个牌确实是妖的火力非常的强。进完两张大王之后呢，还是全场最长主啊，还有十八张主。周兆麟呢也是啊，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手中的这十六张主啊，对大令一小令，连一对八都没有，干脆守不住底啊。所以索性呢，连这个黑桃分都没有敢下满，只下了十分。

这个刁主打的不聪明啊，这种牌呢，对门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要处理副牌的。好，这没办法了，周兆麟主动求变了，那么就容易给徐亚卓。好的，这对 K 直接就死掉了，这个牌非常非常可惜。那么这个对 K 是可以打活的，怎么打呢？

咱们说这种排行之下啊，周兆麟掉了一张主，是无奈的让许亚卓上手去处理副牌，但是你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怎么能回掉主呢？对门吃了两张大令，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主上啊问题比较多，这样掉主肯定是闲家的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打出来的黑桃滚子，换句话说还得看于连喜的眼色，人家如果说要给你杀死了，你对门连分都加不上。

让了。啊，这个牌还是应该小令封死啊，红狼滚七打出来，

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的两位老哥呢将主动权重新拿到了自己的手里，而且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希望能够继续缩小比分的差距。我们翻开小王送给四位选手一张鼓励的牌，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妆来说啊，是最为难受的。表面看呢，妆也有十八张主，那么徐亚卓也是十八张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庄家的这十八张主啊的这个质量，照比徐亚卓要差了很多。但是利好在于这一把牌，四个人全部都是啊春夏秋冬三，没有成棒三。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那这把呢，我们要恭喜朱兆林和徐亚哲获得了奖品鼓励，而且呢，打到了我们的赛点，吃到对手的三个贡。我们呢，加大一下鼓励的力度啊！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哈。那咱们的要求是上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这个方块对十拆的不是很好啊。这种牌怎么说呢？拆五或许会好一些，因为你这你的这一对十呢是有可能活的，但是你这个主牌对五是万年打不活的。

这个时尚呢，我也没太看懂啊。那么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想请大王，应该垫小令啊，怎么能多填一张实呢？

0: 恭喜许阿卓、周兆麟2-0啊，拿下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最终的结果还是许阿卓和周兆麟呢挑战成功哈。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还是洪涛对凯就是薄了哈，而且刚才老哥提醒我说减够了80分啊，也不算遗憾吧。有什么获奖感言，老哥您说？
2: 都输了哪有感言？
1: 两位兄弟越来越放松，将会打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两位呢能够稍后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要不要继续挑战？
3: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将会迎来两位新的挑战者，一会儿再见。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又迎来了两位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于静斌、吕明两位，有请两位老哥，来，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招招手哈。刚才来两位可以紧凑一点，刚才上台的时候啊，两位老哥特别热情，我们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大哥这个手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而我们的这个老哥这个手啊，现在还是冰凉的啊，我是洗手凉的啊，可不是说别的原因，所以也希望今天两位能够有好的排运，也期待你们精彩的发挥，好吗？欢迎两位来，请就坐。我们作为看客，其实心里头也为两位老哥捏了一把汗，毕竟啊，周兆麟和徐雅哲的水平呢，确实很强劲。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同样，我们也为两位老哥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液，健康七加一的酸奶，可以缓解紧张，助力你们抓到好牌。来，四位选手，咱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敬斌，也是一对老选手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曾经可能是还打过5连胜还是6连胜，也是颇具实力的一对组合。那么这个牌局何去何从呢？咱们拭目以待。

这种牌啊，很多人说，哎，徐亚卓，你为什么这个对尖不上呢？那么从这徐亚卓的这个主视角啊，他是看不到。那么庄是最后一打了。

先出滚子钩啊，先打有效的。那么三十分取完之后啊，咱们看一下周兆麟的第二手牌。点红桃，哎呀，打的还是啊不够巧妙，这种牌还是应该去处理梅花。当然了，那么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庄究竟是哪门不吃，要从哪门打起。如果打一打梅花啊，让庄消耗两手，相对来说效果会好一些。

这个可以冲的太急了，咱们说你许亚卓连主分都没有，那么你周兆麟留着滚蛋二有什么用？这样的话，亚卓再大加不上分了。

这个牌呢也是比较可惜啊，可惜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于敬斌呢不太好上手了。那么这个红桃滚八就意味着发不出来了。这样周兆麟是准备一推到底，这个红桃全部做大，直接就止住底血了。这个红桃滚八就发不出来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我们的步步赢。虽然说这个牌打碎了哈，但是我觉得攻防的两位老哥牌运是非常的好。其实如果再有这样的牌面呢，也可以考虑要该扣就扣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时呢，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方片石，鼓励一下。好，真的是继续加油的鼓励啊！来，四位，祝你们好运，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对功力选手的运气着实是好啊！这个牌不干锅，想必许亚卓和周兆麟是要遭罪了。即使干锅呢，也是一个冲高分的好机会。我们看到，因为底牌呢是一分都没有干。

好的，这张圈出得很巧啊。明知道于静斌手中是没 K 的，那么你吕明敢动 K， 亚卓就上尖儿。

这个牌呢，其实此时此刻，作为许家卓来说，完全可以啊去突破方块对的，因为你方块这一门终归是要解的。 出黑桃呢，于静斌要么净做一对黑桃勾，要么直接就不吃了。所以说出不出黑桃意义不是很大。方块这一门呢，早早晚晚是要解决的。

教主不好啊，还是应该去突破方块，就是说应该打出来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啊，咱们说这个步点也好，或者说节奏也好，哪怕说啊冲一张方块 K， 我想见一见尖，看看能不能打活这个对十之类的，还是应该去啊谋求一个变化。教主很显然是打不过人家的。

啊，这边吕明很显然是没有记牌啊，这个分损失的非常的可惜。 拆六，哎呀，拆六都不如直接起对的，或者去打一张方块圈啊，都是一些好的变化吧。就是说这种牌呢，方块这一门肯定是要面临突破的。

好的，又给了跑方块的好机会。哎呀，那么作为周兆林来讲，你最刺激的点五分呢？那你这些方块怎么还可能都活吗？方块这一门至少是一个死门了，你只能赌徐亚卓主做大才能救你的方块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0: 咱们看一下，牌面刚好是55分，非常非常可惜。这样的话打出来是一张底供啊，如果说在那一手吊主的时候加分，就平牌了。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哈。这最后呢出来这么一根血哈，确实有点小遗憾。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依然是我们的精神鼓励龙马精神，希望四位能够抓到好牌。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咱们看的啊，非常的惊心动魄呀。啊，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这就是上一把牌啊不严谨所造成的。倘若没有这张够，哪怕说这把牌呢弱一些，但最起码能扛啊。你这样三张大令，很容易直接就过了。

我对于刚才的这一把牌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么你的方块的25分只能随着钓主去往里冲，无论大与不大你都得加。大了呢，就是你赌对了；不大，那你永远活不了。那么正是这个方块的25分被打出来这张底供，导致这个牌局、牌运以及牌势完全都发生了变化。

啊，脖子还是不错，这样的话，吕明方块不吃。哎呀，这个节奏打着打着怎么掉开主了？你这吊主、悬主怎么打呢？

还放了。你这让随便加，这不完了吗？你得领牌打副啊，周兆麟，这在想什么呢？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攻方的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哈，有一点小小的出乎于我个人的意料之外哈，因为以往呢，可能雅卓的风格比较犀利，该扣的时候就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呢，两位老哥毫不手软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第二局的精彩表现。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好奇怪，你这个吕明也不上手，你韦家留着单三干什么用？你这个牌对手肯定是不是意在钓你这张小王啊？你肯定是你对门的这个实力比较强。

好的，节奏拿捏的还是不错啊。因为梅花呢，雅卓一见，连对六你俩都管不上，那么先给对门这些小单张全部给它过掉。通过这一家一滚四呢，直接给周兆麟的梅花的零碎打掉。

小令一箭可以拆七，不见小令可以上三啊，这个牌型呢比较好啊，游刃有余的。这样的话，七杀一手，

打得比较细啊，因为理论上现在外面还跑着啊，是三张方块二，见到这个二之后呢，可以起滚石了。这样的话，单三再点一手啊，将对手的主全部打净，算的可谓筋道啊，一张都不差。

副牌上确实非常细致啊，直接就拆 K， 这样的话没法 K 啊，先出方块尖，看一看周兆麟是否还吃这个方块，也不错。 再跳一张红到小八或者九啊，看一看对手赔到几，对门赔到几，这是拆单尖的意义所在。这样就底血全部啊到位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把呢，我们看到雅卓和周兆麟呢要吃到对手的四个贡，如果牌面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可以扣零啊，我们期待。来，鼓励上攻方选手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五十二

连上四个共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两个人确实也是没有运气啊。这个牌倘若不干锅，我相信啊，徐亚卓和周兆麟将会还以一局三张大令。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啊。

这是让了。漂亮啊，这手让的非常非常的筋道，就是已经意识到你吕明手中是对尖的，那我上这对 K 肯定是一死。啊，这样打吕明是最难受的，直接产生了丘比尖儿。那么再下一手这个对 K 就做大了。

算呢非常的巧妙啊，这一手单直接可以再过三张副牌。那么这张黑桃尖套上之后啊，方块又可以多打三张。这样的话保证了亚卓的三张黑桃啊，小的黑桃六六九全部带过了。

这一对黑桃处理的不是很漂亮啊，还是应该去挡一挡梅花。那这个不敢杀了，这是肯定得让啊。明知是棒 K 得让。这个牌如果直接就 K 草花对儿啊，是最漂亮的。打不出对儿打单也行。 还好啊，保留了是两张底血。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宣传大连岩化集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的知名企业，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有系列的产品，像海盐呢、富州湾盐、天日盐等等，还有呢，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也是一再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高浓度的生态盐天虾。那这个盐天虾吃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哈，是赞不绝口。它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呢不添加任何的饲料和药，那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这个吃起来很紧嫩，因为呢盐度越高的生态盐田里面，那么虾的肉质呢就更加的紧实，而且呢还略微的带一点点偏甜的口感。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品尝和购买一下。回到我们刚刚这把牌，我觉得四位选手都特别特别的厉害，可以说算到毫尖哈。每一张牌四位选手都在努力的记牌和算牌，但是可惜啊，有一点小可惜。我们这把呢，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新乐 NFC 苹果智力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确实是啊，运气上稍微是差了一点点。频频吃供，频频干锅。

这个红桃啊，这个红桃处理的让咱们觉得看不懂。那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要么就不动红桃，要么你就打先打对尖，再打对勾啊。你怎么能先给对门的分偏死了，再抱着对尖？

这三个小滚子啊，全大。不得不说啊，两个老哥呢，确实是有运气。这三套滚子一出呢，许亚卓手里的这个主开分啊，就将全部被拖死。面对运气不济的时候啊，咱们的两位王中王也是没有办法的。

啊，咱们看到啊，徐亚卓打牌就非常的有条理性。这种黑桃10，在周兆麟手里没有黑桃4的状态之下，我肯定是要随着调数往里加的。

这个牌处理的还是不太够细致。作为周兆麟来说呢，外面此时此刻呢还飘着一张主，那么还是应该啊，先给他的这个主给他肃清了，以免什么呢？以免许亚卓挡红桃做大，人家给你杀了。

你这没办法了，这样怎么打怎么碎了，这黑桃解不掉了。早早的给吕明的这张主给他拿掉，这个牌就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还是不够细致啊。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
2: 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首验免费试用。你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个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大家看四架牌，应该能知道，连续两把，包括上一把牌，这个雅哲和周兆林呢，完全有机会翻盘哈，就扣三个令的这个牌型，但是可惜啊，都是干锅。我们把悬念一直再保留一会儿啊，来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给四位选手加加油。好的，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作为周兆麟来说啊，我觉着还是略微显得信心是有点不太足了。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牌如果说跟着周兆麟去打红桃的话，拿到周兆麟19张主三张小令，或许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亚卓的这个牌力呢是不足以支撑啊对门去开王的。那么实践证明啊，没有开王是正道啊。庄家分到了一把爆牌，这个牌如果敢轻举妄动，就是肯定是助力庄家了。在这种牌型的牌力之下，不被打出来抵血啊，都是千呼万岁了。

问题是这种单杀无济于事啊，装在属实是常态多了。那么如果能此时此刻周兆麟能打出两对有效的红桃啊，让他开枪杀两对的话，或许还更有效率一些。这边令也不漏，你对门正在吊主啊，你留着大令干什么？好的，不敢动了。哎呀，打的稍微还是有点紧。这个时候庄跳过了这么多张方块啊，如果说给这张方块尖给打出来，或许能更舒服一些。这样的话，庄直接两门不吃了。

或许雅卓也是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这个牌居然偏成了这样。

这个牌比较可惜。那么周兆麟的这个黑桃再发不出来了，那么就意味着就这些了。这个于敬斌只要一上手啊，这一顿方块就看不见尾灯了。周兆麟唯一一手抢黑桃单尖发黑桃对圈，再打红桃 K 啊，只能打到这个份上，但是没有打出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看四位选手的神经依然是非常的紧绷哈，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只要能够坚持过去，可能这个风向还会有不同的变化。还剩下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祝四位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好的，这个牌要结束了，非常非常的戏剧啊！这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

还是应该抢着先出黑桃，先取有效的。庄的这手牌力呢，敢开三张大令，去杀你这对方块 K 呢，是易如反掌的，根本不在乎杀牌，你出多少杀多少。

好，再打黑桃不赶趟了，就非常非常可惜。就是在黑桃上呢，还是应该取够足够数量的分。这样的话，牌局已经结束了。啊，这个结局确实是啊，我们有些意外。 那么说句题外的啊，这个打滚子呢就如同踢足球，有的呢讲究一个啊短传急控啊极致的一个配合控制，那么有的呢讲究一个啊长传冲吊，大开大合。那么很显然，在今天的牌局当中啊，咱们一对老者于敬斌、吕明啊，打的就像踢球的风格一样，非常的奔放和粗犷，当然也是运气也在线儿，也非常的奏效。 兵不血刃的呢，就给咱们的一对王中王总冠军给拿下了。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哎呀，我们相信这个结局可能会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有一点小小的意料之外，雅卓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1: 争吵输赢都争吵，但是这个玩意儿它是还是自己打的多少有问题，它有一些东西它打的就是还是不行，就是打的确实不太好，就是不，它不是光输在排运上，就是自己打的问题有，你知道吗？
0: 其实雅卓太谦虚了，从我们看四家牌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看，两位其实今天出牌一直都是在状态当中，就是这个牌运确实一直没有站在你们两位这边哈。不过呢，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哈，我们的老于大哥和老吕大哥，今天这个结果在赛前有没有想过？
2: 没想到，现在抱学习的态度来打了，向雅卓管理学习，但是今天牌抓太好了。这个牌谁都会打，就算这个牌上。
0: 哎，也不一定，您就谦虚过度，有点骄傲了哈。如果是我打的话，就不一定能打出这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四家牌，觉得呢，确实两把，2-0都是因为牌面特别好的情况下呢，扣了三个令，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两位老哥哈，也是有自己的实力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两位老哥，能够把雅卓和朱兆麟打下去，我今天晚上可能会非常开心的，可能哥俩会喝两口，是不是？有没有这想法？好的，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哈。那在我们的比赛接下来呢，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0: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正好结束了，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两队，一队两位新的挑战者，看看两位老哥能不能够坐稳咱们的擂主宝座，好吗？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别尬
1: 了。俺乡有海友，往来结冰朋。
0: 怎么算了？
1: 可以抓底牌，砸大令。
0: 哪写啊？
1: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0: 没表达。
1: 桌前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0: 玩呗。
1: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2: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营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升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

0: 免费使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质

0: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

0: 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3: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3: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5: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3: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3: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3: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3: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

0: 仪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

0: 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汤尤杯。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男队卫冕，而女队呢错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两队的各个球员，看看他们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其实，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呢，这个力克法国队，中国男队捍卫了属于中国羽毛球的荣耀。但是，尤伯杯的这个女子选手发挥的时候，在决赛呢是遗憾的输给了韩国啊，这是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去总结的一个点。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2: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3: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2: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13将石宇奇拦在四强门外。
3: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4: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2: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3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3: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2: 2024年底，他连续2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7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5: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2: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6: 开始结婚了！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3: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的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7: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3: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2: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3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4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3: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就是说亚锦赛可能收着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2: 5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5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8: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2: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3: 哎呀，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一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一单、二单、三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五五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 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2: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9: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去做一件事情。
2: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6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10: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2: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2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11: 这2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有备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2: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2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11: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2: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12: 界外
13: 了，
12: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13: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清晨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4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11: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2: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13: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2: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11: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14: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2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2: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11: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先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
15: 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

0: 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1: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舒谭宁组合会师。
0: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2: 他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3: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2: 对，
1: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刘胜舒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舒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舒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4: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1: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舒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5: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2: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重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1: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0: 很累啊。收得了音吗？我这个喘息的声音。
6: 可以。
0: 啊！加油，拼了！
7: 感觉比赛还累啊！
0: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OK， 跳绳了都帮我捡球，跳绳了。
6: 这没什么人演戏，但我们主角人。
0: 腿一瘸一拐的帮我捡球。
7: 一双带伤帮助。
0: 对。
7: 打伞捡球。
0: 哎，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7: 一双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凡尘抢着上。
8: 你们有没有向队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9: 我们天天抢，
10: 每天抢，
9: 每天跟凡尘抢。
10: 对，
8: 怎么抢的？
10: 就我有伤，
11: 我有伤，
10: 他有伤。

0: 就可以了。
1: 这次不用抢了。
0: 这次咱都得上，别抢。
2: 可能我十分不好上房的。
3: 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啊，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4: 这是陈宇飞的第5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5: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一下？
6: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4: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6: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4: 离开了球馆，陈宇飞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宇飞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6: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4: 陈宇飞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6: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0: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宇飞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宇飞意外受伤。
1: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2: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3: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三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0: 最终，陈宇飞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3: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0: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4: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0: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trim comfort trim. Al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全英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

0: 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那我们就朝这个。
1: 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2: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那边，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3: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十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0: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我们的公开课《人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回顾一下常规赛当中，赵学良和江美芬一对组合对局当时的擂主李晓东和丁万海的一把牌。说这把牌呢，这个庄家李晓东该不该亮这个主啊？然后呢，亮完主之后呢，开王能否打成？咱们呢带着这两个疑团呢去深度解析一下这局牌。这局牌的先决条件呢是李晓东坐庄吃三张血，但是呢李晓东手里的这个牌呢是仅仅摸到了一张梅花三，那么他顺势呢就给亮上了。其实呢根据手里的这个牌型吧，我认为亮梅花呢不太妥当，因为他的三门，他的这个可以说四门花色的这个牌呢，每一门综合来说实力都是要比梅花略强的。但是那个这个牌呢又比较巧，咱们看一下看看它是怎么演变的。好，吃了三张够，还了三张黑桃。为什么说比较巧呢？是底牌呢是给他凑了五张主，这个牌呢黑桃和红桃还真的就干锅，只有梅花和方块呢是不干锅，况且梅花的张数呢是还多过于方块。底牌凑了五张主之后呢，庄家捡完底喝完血，咱们来看一下庄家的这个牌是达到了二十张主。然后但是非常恐怖的是什么呢？是闲家主力方未上血的这个江美芬大姐呢手里也有二十张主，而且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大主的结构有对大王一滚子负三，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对大王滚子负三恰好能够形成对李晓东手里的这个对主三滚子小王形成一个冲击和牵制，两家呢是平主的状态，那么这个牌就很危险了。可是呢从李晓东的这个视角出发呢，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牌已经是杀机四伏了。咱们看一下牌局的这个演变底牌呢绝了黑桃没有问题，并且呢附带了三张红桃，还下了十五分，我觉得这个牌呢多多少少有点冒进。虽然说从出局他认为他这二十张主可能对于这个护底很牢靠，但是即便我觉得综合他的这个红桃以及方块复牌，即便你想沉底下分呢，也不能去下这个红桃分，因为你这个红桃呢还有着对尖一 K。那么你下过三张红桃之后，一旦遭遇了外面假设咱说打出来一尖一滚子之类的这个牌呢，你的这个 K 还保留不住，所以说这个红桃呢还存留不住，那么不如索性呢就下方块的单分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这是扣底的这个环节。好，那咱们看这个行牌，开牌选择让丁万海开令，开令呢他只见到了对门开一张大令，那么就已经从出局的时候李晓东已经意识到了下家大姐手里是有着对大王。好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短的停留作为丁万海来说，首先李晓东还了黑桃扣了黑桃，那么上手又打了一滚子圈，这个黑桃必然是不吃的。那么你这个黑桃对 K 呢，在大与不大未知的前提下，假设说丁万海的这个牌是对 K 对尖，那么保留这个对 K 无可厚非，肯定是正确的。但一尖对 K， 这个对 K 还存在一定的赌性的前提之下呢，对门有保大的对圈我认为这个对 K 是必加的，省着后手的时候呢给对门添堵增加负担。第一把牌选择了对三吊主我觉得十分的不妥，也为他后来失底呢失去了先手，或者说最后的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说你意识到了下家有对大令，那么你这个牌型最可怕或者最害怕的无非也就是对大令带滚子呗，滚子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最忌惮的是对大令带滚子，所以说你这个牌型
这七张大主对负三对主三对小王是万万不能动的，因为到后手的时候你是要护住底牌的这个五十分的。这七张大主啊，每一手都不能动，才能够保证能够对抗下家一旦遭遇了下家啊对大王带滚子的这个结构。从出局的时候，你这个布局脑海里要有这个概念和意识。那么这个牌想调主无妨，只需要用一张单二调主去告诉啊丁万海，我是调主的牌型，但是没有必要调的这么猛。好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一把牌啊，这一手牌，首先作为啊这个江美芬的这一手牌呢，你上来的第一张牌对三你不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张四你这个牌是必须要冲三的。第一，你冲三要看丁万海手中有没有小王，以便于后期呢对大王滚三去打底这五十分去做文章啊。首先先判断令的分布，其次呢啊，如果说丁万海没有小令的话，那么你也要终止李晓东，强调你自己主的这个节奏，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就终止对手去调你主的节奏来上手打负啊。这个是作为闲家江美芬的这一手牌所必须的。好，那么从丁万海的第一个三开始，咱们看一下丁万海的处理啊。咱们说丁万海这个牌对门开牌对三调主调的多么的强烈，你还在出黑桃尖，你手里的这个牌啊，红桃有尖，方块有尖，对门黑桃已经绝了。你说你无论对门这个时候，不管咱们不管他加方块十啊，加方块 K 加红桃 K 都好，因为你这两门皆有副牌啊，你对门哪一个分能死了？你着什么急？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黑桃副牌呢？我非常非常不理解啊，在这个直播的当时啊，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黑桃副牌呢？对门这么强烈的调主，你手里都个位数主了，主都这么弱了，还不快马加鞭的帮助对门去调主吗？这个大局必须要有啊，这黑桃尖打的就太随意了。

好啊，咱们说啊，这第二个不标准之处，你手中这个牌，你这个牌最标准的是怎么掉呢？这个牌最标准的是不是单三掉？如果啊江北帆不动的话，直接就开对九掉了，你不能用单二掉啊。你单二掉是在帮助对门，还是在给对门制造负担呢？下家上一个主二，你说李晓东这个牌怎么给？这牌打的完全就没有道理。好，万般无奈之下，李晓东选择了拆主三。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首先你主三一拆，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底是人家的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够对抗对大令滚三的东西了。你这个对主三滚小王保留在手的话啊，或许还有一丝机会，这个主三一舍基本上桥头堡就没了。好，掉了这么多主，江美芬还在拆钩啊，这个就是意识的差距，还是要上三终止阻止对手去掉你主。

好啊，咱们说啊，这个对 K 开牌没加啊，在这手的时候成为阻力了，免费的给对手提供分了。那么牌型至此的时候，作为赵学良啊，作为赵学良来说，你应该记住，最起码应该记住，丁万海手里还有一张黑桃 K 啊，继续黑桃棒装多难受，他敢杀吗？而且对门还有主牌对 K 在那瞄着他，继续黑桃对啊，这个方块根本就不用动，这个方块根本就不用动。

啊，钓了这么多主还在陪钩，就打得太软了。然后这个时候直接选择了对十啊，对十还是不好啊，直接还是应该对七，以便于什么呢？一旦这个牌啊给庄打急眼了的话，庄选择灭分，你后手的话你这个分数别不够了啊，为这个屯留分去做最后的这个保障。那么最合理的，你对十和对七是一样的啊，还是打对七，对门能更舒服一些。啊 K， 两张黑道 K 啊，完全可以打活的两张黑道 K， 白白赠送了。好啊，闲家江美芬的最致命的失误出现在这手上啊，这手上必须是要用五杀的，因为满世界吃红桃，你的这个主牌对 K 呢，在对门已经上过三张血的前提之下，是肯定打不活的。但是呢，无论庄家是对尖也好，还是什么对圈对 K， 你这个主牌的对 K 是一定能杀出去的。但是你杀成单 K 单五，那么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是闲家最致命的一处失误。

好，从这一对六开始，后手的这八张牌，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牌基本上已经奠定结局了。好，咱们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啊？这个牌最终的结局呢是，从这里应该就可以跳过了。好，最终的结局呢是以闲家连抠带破打到了235分，喝了庄家10个血啊作为终结。这个牌呢，从庄家这个出发点几处失误啊，对三舍得不好，对门呢打的就更奇葩更离谱了，黑桃副牌，明明对 K 不大啊不加，对江美芬大姐呢啊，一路吊主也不扛三，杀分呢。也不这个去冲五保留对 K， 而赵学良啊黑桃对有效不去打，去挑红桃五打方块，这些都是失误，四个人失误频频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宏源海带

0: 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1: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2: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0: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6: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营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5: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汤尤杯。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男队卫冕，而女队呢错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两队的各个球员，看看他们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其实，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呢，这个力克法国队，中国男队捍卫了属于中国羽毛球的荣耀。但是，尤伯杯的这个女子选手发挥的时候，在决赛呢是遗憾的输给了韩国啊，这是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去总结的一个点。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2: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3: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2: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时3分钟将石宇奇拦在四强门外。
3: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4: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2: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3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3: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2: 2024年底，他连续2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7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5: 我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2: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6: 开始接吻！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3: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7: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3: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2: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3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4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3: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就是说亚锦赛可能收拾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2: 5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5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8: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2: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3: 哎，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1单、2单、3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5-5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 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2: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9: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去做一件事情。
2: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6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10: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2: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2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11: 这2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有备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2: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2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11: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2: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12: 界外
13: 了，
12: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13: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清晨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4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11: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2: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13: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2: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11: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14: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2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2: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11: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
15: 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2: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15: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16: 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12: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16: 对，
2: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17: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2: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11: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14: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重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2: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15: 很累啊。
18: 可以。
15: 加油，拼了！
19: 感觉比赛还累啊。
15: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
19: 单反捡球，
15: 但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19: 一双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接受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凡晨抢着上。
20: 你们有没有向队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21: 我们天天抢，
14: 每天抢，
21: 每天跟凡晨抢。
14: 对，
20: 怎么抢的？
14: 我有上，
15: 我有上，
14: 他有上。

0: 就可以了，这次不用想了。这次咱都得上，别想。可能我十分不好上，好了，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 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3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1: 这是陈宇飞的第5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2: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一下？
1: 保护一下。
2: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 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3: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2: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3: 离开了球馆，陈宇飞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
2: 直到2024年12月，陈宇飞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就是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
3: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2: 陈宇飞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
3: 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4: 2025年8月的世锦赛，
3: 陈宇飞一路闯进半决赛，
4: 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宇飞意外受伤。
5: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6: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2: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3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 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3: 最终，陈宇飞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2: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3: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
1: 2025年，她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她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她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0: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她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1: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trim comfort trim. Al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盈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陈茵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人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对我来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那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那边，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0: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我们的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回顾一下常规赛当中赵学良和江美芬一对组合对局当时。

花呢不太妥当，因为它的三门，它的这个可以说四门花色的来说，实力都是要比梅花略强的。但是那个这个牌呢又比较巧，咱们看一下啊，看看它是怎么演变的。好，吃了三张够，还了三张黑桃。为什么说比较巧呢？是底牌呢是给他凑了五张主，这个牌呢黑桃和红桃还真的就干锅，只有梅花和方块呢是不干锅，况且梅花的张数呢是还多过于啊方块。底牌凑了五张主之后呢，庄家捡完底啊喝完血，咱们来看一下庄家的这个啊牌是达到了20张主。然后啊，但是非常恐怖的是什么呢？是闲家主力方啊未上血的这个江美芬大姐呢手里也有20张主，而且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大主的结构啊，有对大王一滚子负三，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对大王啊滚子负三恰好能够啊形成对江小李晓东手里的这个对主三滚子小王啊形成一个冲击和牵制，两家呢是平主的状态，那么这个牌就很危险了。可是呢从李晓东的这个视角出发呢，他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牌已经是啊杀机四伏了。咱们看一下啊牌局的这个演变啊，底牌呢啊绝了黑桃没有问题，并且呢附带了啊三张红桃，还下了15分啊。我觉得这个牌呢多多少少啊有点冒进，虽然说从出局他认为他这个20张主啊可能对于这个护底很牢靠，但是即便我觉得啊综合他的这个红桃以及方块副牌，即便你想沉底下分呢也不能去下这个红桃分，因为你这个红桃呢还有着啊对尖1K。那么你下过三张红桃之后，一旦遭遇了外面假设咱说啊打出来一尖一滚子之类的这个牌呢，你的这个 K 还保留不住，所以说这个红桃呢还存留不住，那么不如索性呢就下方块的单分啊，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啊，这是扣底的这个环节。好，那咱们看这个行牌，开牌选择让丁万海开令，开令呢他只见到了对门开一张大令，那么就已经啊从出局的时候李晓东已经意识到了啊下家大姐手里是有着对大王。好啊，咱们在这儿啊做一个简短的停留啊。作为丁万海来说，首先李晓东还了黑桃啊，扣了黑桃，那么上手又打了一滚子圈，这个黑桃必然是不吃的。那么你这个黑桃对 K 呢，在大与不大未知的前提下，假设说啊丁万海的这个牌是对 K 对尖，那么保留这个对 K 无可厚非，肯定是正确的。但一尖对 K， 这个对 K 还存在一定的赌性的前提之下呢，对门有保大的对圈啊，我认为这个对 K 是必加的，省着后手的时候呢啊给对门添堵增加负担。第一把牌选择了对三吊主啊，我觉得十分的不妥，也为他后来失底呢啊失去了先手，或者说最后的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说你意识到了啊下家有对大令，那么你这个牌型最可怕或者最害怕的无非也就是对大令带滚子呗，滚子什么都无所谓啊，因为你最忌惮的是对大令带滚子，所以说你这个牌型啊这7张大主对负三对主三对小王是万万不能动的，因为到后手的时候你是要护住底牌的这个50分的，这7张大主啊每一手都不能动，才能够保证能够对抗下家一旦遭遇了下家啊对大王带滚子的这个结构。从出局的时候你这个布局脑海里要有这个概念和意识，那么这个牌想吊主无妨，只需要用一张单二吊主去告诉啊丁万海我是吊主的牌型，但是没有必要吊得这么猛。好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一把牌啊，这一手牌，首先作为啊这个江美芬的这个

这手牌呢，你上来的第一张牌对三你不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张四，你这个牌是必须要冲三的。第一，你冲三要看丁万海手中有没有小王，以便于后期呢对大王滚三去打底这五十分去做文章。首先先判断令的分布，其次呢。 如果说丁万海没有小令的话，那么你也要终止李晓东，强调你自己主的这个节奏，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就终止对手去调你主的节奏来上手打副，这个是作为闲家江美芬的这个这一手牌所必须的。好，那么从丁万海的第一个三开始，咱们看一下丁万海的处理。咱们说丁万海这个牌。 对门开牌对三吊主吊的多么的强烈，你还在出黑桃尖儿，你手里的这个牌啊，红桃有尖儿，方块有尖儿，对门黑桃已经绝了。你说你无论对门这个时候，不管咱们不管他加方块十啊，加方块 K 加红桃 K 都好，因为你这两门皆有副牌啊，你对门哪一个分能死了？你着什么急？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黑桃副牌呢？我非常不理解啊，在。 在这个直播的当时啊，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黑桃副牌呢？对门这么强烈的吊主，你手里都个位数主了，主都这么弱了，还不快马加鞭的帮助对门去吊主吗？这个大局必须要有啊！这黑桃尖打的就太随意了。

好啊，咱们说啊，这第二个不标准之处，你手中这个牌，这个牌最标准的是怎么掉呢？这个牌最标准的是不是单三掉？如果啊江北帆不动的话，直接就开对九掉了，你不能用单二掉啊。你单二掉是在帮助对门，还是在给对门制造负担呢？下家上一个主二，你说李晓东这个牌怎么给？这牌打的完全就没有道理。好，万般无奈之下，李晓东选择了拆主三。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首先你主三一拆，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底是人家的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够对抗对大令滚三的东西了。你这个对主三滚小王保留在手的话啊，或许还有一丝机会，这个主三一舍基本上桥头堡就没了。好，掉了这么多主，江美芬还在拆钩啊，这个就是意识的差距，还是要上三终止阻止对手去掉你主。

好啊，咱们说啊，这个对 K 开牌没加啊，在这手的时候成为阻力了，免费的给对手提供分了。那么牌型至此的时候，作为赵学良啊，作为赵学良来说，你应该记住，最起码应该记住，丁万海手里还有一张黑桃 K 啊，继续黑桃棒装多难受，他敢杀吗？而且对门还有主牌对 K 在那瞄着他。继续黑桃对儿啊，这个方块根本就不用动，这个方块根本就不用动。

啊，钓了这么多主还在陪钩，就打得太软了。然后这个时候直接选择了对十啊，对十还是不好啊，直接还是应该对七，以便于什么呢？一旦这个牌啊给庄打急眼了的话，庄选择灭分，你后手的话，你这个分数别不够了啊，为这个屯留分去做最后的这个保障。那么最合理的，你对十和对七是一样的啊，还是打对七，对门能更舒服一些。啊 ，K， 两张黑刀 K 啊，完全可以打活的两张黑刀 K， 白白赠送了。好啊，闲家江美芬的最致命的失误出现在这手上啊，这手上必须是要用五杀的，因为满世界吃红桃，你的这个主牌对 K 呢，在对门已经上过三张血的前提之下，是肯定打不活的。但是呢，无论庄家是对尖也好，还是什么对圈对 K， 你这个主牌的对 K 是一定能杀出去的。但是你杀成单 K 单五，那么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是闲家最致命的一处失误。

好，从这一对六开始，后手的这八张牌，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牌基本上已经奠定结局了。好，咱们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啊？这个牌最终的结局呢是，从这里应该就可以跳过了。最终的结局呢是以闲家连抠带破打到了235分，喝了庄家10个血啊作为终结。这个牌呢，从庄家这个出发点，几处失误啊，对三舍得不好，对门呢打的就更奇葩更离谱了，黑桃复牌，明明对 K 不大啊不加，对门开吊主打黑桃复牌，江美芬大姐呢一路吊主也不扛三，杀分呢。也不这个去冲五保留对 K， 而赵学良啊黑桃对有效不去打，去挑红桃五打方块，这些都是失误，四个人失误频频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会。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险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局啊，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四位。好，我们再次欢迎四位选手哈。刚刚上台之前，我还跟两位老哥再次确认了一下，目前我们是0-1落后。那么在第二局当中呢，对手亚卓他们已经率先打到7，这把咱们要进三个共，是不是？
3: 理论上还没被淘汰。
2: 啊，理论上还存在可能哈、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开局可以说就是很关键的一把牌。我们希望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给我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我相信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因为呢，亚卓再次回到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季赛的比赛当中，而且呢，现在大有哈、啊、挑战成功之势，所以今天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目不转睛，共同期待。那同时看一下我们的季赛榜，刚刚我跟两位咱们的四连胜的两位老哥还说哈，原则上3胜以上的选手呢就有资格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来看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很有可能如果想在我们的季赛榜上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的话，要达到4胜以上。那么今天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礼物。首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朋友们，四位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虽然说这是一把干锅牌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通过许亚卓和周兆麟两个人默契的这个配合之下呢，还是保留了啊一个抵血的希望。

啊，漂亮啊，这边让的非常的大气啊。其实这个牌很多选手啊，可能对主七直接就封上了，但是周兆麟可能判断，如果说啊对主七盖死之后，自己手里的这几张大主足不足够啊带走徐亚卓手里的这些小铃铛的碎主，所以说不如直接就搏一下。这样的话就成功的打出来两张底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双方第一把的较量明显看到，亚洲和对门你们的牌运特别好啊，如果不干锅的话，我估计这把应该能够干到十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两位老哥，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华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看得到啊，这一把牌虽然说是这个啊羽林喜上钩，但这个牌确实是妖的火力非常的强。进完两张大王之后呢，还是全场最长主啊，还有十八张主。周兆麟呢也是啊，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手中的这十六张主啊，对大令一小令，连一对八都没有，干脆守不住底啊。所以索性呢，连这个黑桃分都没有敢下满，只下了十分。

这个吊主打的不聪明啊，这种牌呢，对门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要处理副牌的。好，这没办法了，周兆麟主动求变了，那么就容易给徐亚卓。好的，这对 K 直接就死掉了，这个牌非常非常可惜。那么这个对 K 是可以打活的。 怎么打能活呢？只有徐亚卓直接翻出滚圈啊，给周兆麟打净，那么这个对 K 自然而然就打活了。这样的话，黑桃分直接被贤家给取满了。

咱们说这种牌型之下啊，周兆麟掉了一张主，是无奈的让许亚卓上手去处理副牌。但是你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怎么能回掉主呢？对门吃了两张大令，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主上啊问题比较多。这样掉主肯定是闲家的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打出来的黑桃滚子，换句话说，还得看于连喜的眼色。人家如果说要给你杀死了，你对门连分都加不上。

让了。啊，这个牌还是应该小令封死啊，红狼滚七打出来，

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的两位老哥呢，将主动权重新拿到了自己的手里，而且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希望能够继续缩小比分的差距。我们翻开小王送给四位选手一张鼓励的牌，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妆来说啊，是最为难受的。表面看呢，妆也有十八张主，那么徐亚卓也是十八张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庄家的这十八张主啊的这个质量，照比徐亚卓要差了很多。但是利好在于这一把牌，四个人全部都是啊春夏秋冬三，没有成豹三。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那这把呢，我们要恭喜朱兆林和徐亚哲获得了奖品鼓励，而且呢，打到了我们的赛点，吃到对手的三个贡。我们呢，加大一下鼓励的力度啊！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哈。那咱们的要求是上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这个方块对十拆的不是很好啊。这种牌怎么说呢？拆五或许会好一些，因为你这你的这一对十呢是有可能活的，但是你这个主牌对五是万年打不活的。

这个时尚呢，我也没太看懂啊。那么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想请大王应该垫小令啊，怎么能多填一张实呢？

0: 恭喜许亚卓、周兆麟2-0啊，拿下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最终的结果还是许亚卓和周兆麟呢挑战成功哈。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还是洪涛对凯就是博了哈，而且刚才老哥提醒我说减够了80分啊，也不算遗憾吧。有什么获奖感言，老哥您说？
2: 都输了哪有感言？
1: 两位兄弟越来越放松，将会打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两位呢能够稍后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要不要继续挑战？
3: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将会迎来两位新的挑战者，一会儿再见。

0: 下联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又迎来了两位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于静斌、吕明两位，有请两位老哥，来，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招招手哈。刚才来两位可以紧凑一点，刚才上台的时候啊，两位老哥特别热情，我们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大哥这个手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而我们的这个老哥这个手啊。现在还是冰凉的啊，我是洗手凉的啊，可不是说是别的原因，所以也希望今天两位能够有好的排运，也期待你们精彩的发挥，好吗？欢迎两位来，请就坐。我们作为看客，其实心里头也为两位老哥捏了一把汗，毕竟啊，周兆麟和徐雅哲的水平呢，确实很强劲。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同样，我们也为两位老哥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的酸奶，可以缓解紧张，助力你们抓到好牌。来，四位选手，咱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敬斌，也是一对老选手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曾经可能是还打过五连胜还是六连胜，也是颇具实力的一对组合。那么这个牌局何去何从呢？咱们拭目以待。

这种牌啊，很多人说，哎，徐亚卓，你为什么这个对尖不上呢？那么从这徐亚卓的这个主视角啊，他是看不到。那么庄是最后一打了。

先出滚子钩啊，先打有效的。那么三十分取完之后啊，咱们看一下周兆麟的第二手牌，点红桃。哎呀，打的还是啊不够巧妙，这种牌还是应该去处理梅花。当然了，那么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庄究竟是哪门不吃，要从哪门打起。如果打一打梅花啊，让庄消耗两手，相对来说效果会好一些。

这个可以冲的太急了，咱们说你许亚卓连主分都没有，那么你周兆麟留着滚蛋有什么用？这样的话，亚卓再大加不上分了。

这盘呢也是比较可惜啊，可惜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于敬斌呢不太好上手了。那么这个红桃滚八就意味着发不出来了。这样周兆麟是准备一推到底，这个红桃全部做大，直接就止住底血了。这个红桃滚八就发不出来了。

啊，这无关紧要了，直接让碎了。比较可惜，这个牌是比较可惜，甚至于有希望打出来底血的一把牌。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我们的步步营。虽然说这个牌打碎了哈，但是我觉得攻防的两位老哥牌运是非常的好。其实如果再有这样的牌面也可以考虑要该扣就扣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时呢，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方片石，鼓励一下。好，真的是继续加油的鼓励啊！来，四位，祝你们好运，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这对儿公擂选手的运气着实是好啊。这个牌不干锅，想必许亚卓和周兆麟是要遭罪了。即使干锅呢，也是一个冲高分的好机会。 我们看到，因为底牌呢是一分都没有干。

这个牌呢，其实此时此刻，作为许家卓来说，完全可以啊去突破方块对了，因为你方块这一门终归是要解的。 出黑桃呢，于静斌要么静坐一对黑桃勾，要么直接就不吃了。所以说出不出黑桃意义不是很大。方块这一门呢，早早晚晚是要解决的。

这个调主不好啊，还是应该去突破方块。就是说，应该打出来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啊，咱们说这个步点也好，或者说节奏也好，哪怕说啊冲一张方块 K， 我想见一见尖，看看能不能打活这个对十之类的，还是应该去啊谋求一个变化。调主很显然是打不过人家的。

啊，这边吕明很显然是没有记牌啊。这个分损失的非常的可惜。 拆六，哎呀，拆六都不如直接起对的，或者去打一张方块圈啊，都是一些好的变化吧。就是说这种牌呢，方块这一门肯定是要面临突破的。

好的，又给了跑方块的好机会。哎呀，那么作为周兆林来讲，你最刺激的点五分呢？那你这些方块怎么还可能都活吗？方块这一门至少是一个死门了，你只能赌徐亚卓主做大才能救你的方块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0: 咱们看一下，牌面刚好是55分，非常非常可惜。这样的话打出来是一张底供啊，如果说在那手吊主的时候加分，就平牌了。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哈。对，最后呢出来这么一根血哈，确实有点小遗憾。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依然是我们的精神鼓励龙马精神，希望四位能够抓到好牌。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咱们看的啊，非常的惊心动魄呀。啊，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这就是上一把牌啊不严谨所造成的。倘若没有这张够，哪怕说这把牌呢弱一些，但最起码能扛啊。你这样三张大令很容易直接就过了。

其实呢，我和徐亚卓对于刚才的这一把牌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么你的方块的25分，只能随着钓主去往里冲，无论大与不大，你都得加。大了呢，就是你赌对了；不大，那你永远活不了。那么正是这个方块的25分被打出来这张底供，导致这个牌局、牌运以及牌势完全都发生了变化。

啊，薄的还是不错，这样的话，吕明方块不吃。哎呀，这个节奏打着打着怎么掉开煮了？你这吊煮、悬煮怎么打呢？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攻方的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哈。有一点小小的出乎于我个人的意料之外哈，因为以往呢，可能亚卓的风格比较犀利，该扣的时候就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呢，两位老哥毫不手软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第二局的精彩表现。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好奇怪，你这个吕明也不上手，你韦家留着单三干什么用？你这个牌对手肯定是不是意在钓你这张小王啊？你肯定是你对门的这个实力比较强，那么你应该有这个大局意识啊。

好的，节奏拿捏的还是不错啊。因为梅花呢，雅卓一见，连对六你俩都管不上，那么先给对门这些小单张全部给它过掉。通过这一加一滚四呢，直接给周兆麟的梅花的零碎打掉。

小令一箭可以拆七，不见小令可以上三啊，这个牌型呢比较好啊，游刃有余的。这样的话，七杀一手。

0: 打得比较细啊，因为理论上现在外面还跑着啊，是三张方块二，见到这个二之后呢，可以起滚石了。这样的话，单三再点一手啊，将对手的主全部打净。
1: 算的可谓精到啊，一张都不差。

副牌上确实非常非常细致啊，直接就拆 K。这样的话梅花 K 啊，先出方块尖，探一探周兆麟是否还吃这个方块，也不错。再跳一张红到小八或者九啊，看一看对手赔到几，对门赔到几，这是拆单尖的意义所在。这样就底血全部到位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赢》。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把呢，我们看到雅卓和周兆林呢要吃到对手的四个贡，如果牌面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可以扣零啊。我们期待，来鼓励上攻方选手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上四个贡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两个人确实也是没有运气啊。这个牌倘若不干锅，我相信啊，徐亚卓和周兆麟将会还以一局三张大令。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啊。

嗯，这是让了，漂亮啊！这个这手让的非常非常的筋道，就是已经意识到你吕明手中是对尖子，那么我上这对可以肯定是一死。 这样打吕明是最难受的，直接产生了丘比尖儿。那么再下一手，这个对 K 就做大了。

算得非常的巧妙啊，这一手单直接可以再过三张副牌。那么这张黑桃尖套上之后啊，方块又可以多打三张。这样的话保证了亚卓的三张黑桃啊，小的黑桃六六九全部带过了。

嗯，这一对黑桃处理的不是很漂亮啊，还是应该去挡一挡梅花。那这个不敢杀了，这是肯定得让啊。明知是棒 K 得让。这个牌如果直接就 K 草花对儿啊，是最漂亮的。打不出对儿打单也行。 还好啊，保留了是两张底血。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宣传大连岩化集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的知名企业，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有系列的产品，像海盐呢、富州湾盐、天日盐等等，还有呢，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也是一再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高浓度的生态盐天虾。那这个盐天虾吃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哈，是赞不绝口。它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呢不添加任何的饲料和药，那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这个吃起来很紧嫩，因为呢盐度越高的生态盐田里面，那么虾的肉质呢就更加的紧实，而且呢还略微的带一点点偏甜的口感。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品尝和购买一下。回到我们刚刚这把牌，我觉得四位选手都特别特别的厉害，可以说算到毫尖哈。每一张牌四位选手都在努力的记牌和算牌，但是可惜啊，有一点小可惜。我们这把呢，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黑桃尖，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新乐 NFC 苹果智力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红桃啊，这个红桃处理的让咱们觉得看不懂。那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要么就不动红桃，要么你就打先打对尖，再打对勾啊。你怎么能先给对门的分骗死了，再抱着对尖？

这三个小滚子啊，全大。不得不说啊，两个老哥呢，确实是有运气。这三套滚子一出呢，许亚卓手里的这个主牌分啊，将全部被拖死。面对运气不济的时候啊，咱们的两位王中王也是没有办法的。

啊，咱们看到啊，徐亚卓打牌就非常的有条理性。这种黑桃十，在周兆麟手里没有黑桃四的状态之下，我肯定是要随着调数往里加的。

这个牌处理的还是不太够细致。作为周兆麟来说呢，外面此时此刻呢还飘着一张主，那么还是应该啊，先给他的这个主给他肃清了，以免什么呢？以免许亚卓挡红桃做大，人家给你杀了。

你这没办法了，这样怎么打怎么碎了，这黑桃解不掉了。早早的给李明的这张主给他拿掉，这个牌就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还是不够细致啊。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4: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5: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4: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6: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4: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7: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大家看四架牌，应该能知道，连续两把，包括上一把牌，这个雅卓和周兆林呢，完全有机会翻盘哈，就扣3个令的这个牌型。但是可惜，啊，都是干锅。我们把悬念一直再保留一会儿啊。来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给四位选手加加油。好的，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这个牌作为周兆麟来说啊，我觉着还是略微显得信心是有点不太足了。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牌如果说跟着周兆麟去打红桃的话，拿到周兆麟十九张主三张小令，或许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亚卓的这个牌力呢是不足以支撑啊对门去开王的。那么实践证明啊，没有开王是正道啊，庄家分到了一把爆牌。这个牌如果敢轻举妄动，就是肯定是助力庄家了。在这种牌型的牌力之下，不被打出来抵血啊，都是千呼万岁了。

问题是这种单杀啊，这种单杀无济于事啊，装在属实是常态多了。那么如果能此时此刻周兆麟能打出两对有效的红桃啊，让他开枪杀两对的话，或许还更有效率一些。这边令也不漏，你对门正在吊主啊，你留着大令干什么？好的，不敢动了。哎呀，打的稍微还是有点紧。这个时候庄跳过了这么多张方块啊，如果说给这张方块尖给打出来，或许能更舒服一些。这样的话，庄直接两门不吃了。

这个牌比较可惜。那么周兆麟的这个黑桃再发不出来了，那么就意味着就这些了。这个于敬斌只要一上手啊，这一顿方块就看不见尾灯了。周兆麟唯一一手抢黑桃单尖发黑桃对圈，再打红桃 K 啊，只能打到这个份上，但是没有打出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看四位选手的神经依然是非常的紧绷哈，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只要能够坚持过去，可能这个风向还会有不同的变化。还剩下最后的一张黑桃五

的，这个牌要结束了，非常非常的戏剧啊。这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

还是应该抢着先出黑桃，先取有效的。庄的这手牌力呢，敢开三张大令啊，去杀你这对方块 K， 方块 K 呢是易如反掌的，根本不在乎杀牌，你出多少杀多少。

好，再打黑桃不赶趟了，就非常非常可惜。就是在黑桃上呢，还是应该取够足够数量的分。这样的话，牌局已经结束了。啊，这个结局确实是啊，我们有些意外。 那么说句题外的啊，这个打滚呢就如同踢足球，有的呢讲究一个啊短传疾控啊极致的一个配合控制，那么有的呢讲究一个啊长传冲吊，大开大合。那么很显然，在今天的牌局当中啊，咱们一对老者于敬斌、吕明啊，打的就像踢球的风格一样，非常的奔放和粗犷，当然也是运气也在线儿，也非常的奏效。 兵不血刃的呢，就给咱们的一对王中王总冠军给拿下了。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哎呀，我们相信这个结局可能会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有一点小小的意料之外，雅卓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1: 也正常，输赢都正常，但是这个玩意儿它是还是自己打的多少有问题，它有一些东西他打的就是还是不行，就是打的确实不太好，就是不，他不是光输在排运上，就是自己打的问题有，你知道吗？
0: 其实雅卓太谦虚了，从我们看四家牌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看，两位其实今天出牌一直都是在状态当中，就是这个牌运确实一直没有站在你们两位这边哈。不过呢，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哈，我们的老于大哥和老吕大哥，今天这个结果在赛前有没有想过？
2: 没想到，就是抱学习的态度来打了，现在向亚洲管理学习。但是今天牌抓太好了，这个牌谁都会打，就抓这个牌上了。
0: 哎，也不一定，您就谦虚过度，有点骄傲了哈。如果是我打的话，就不一定能打出这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四家牌，觉得呢，确实两把，2-0都是因为牌面特别好的情况下呢，扣了三个令，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两位老哥哈也是有自己的实力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两位老哥，能够把雅卓和朱兆林打下去，我今天晚上可能会非常开心的，可能哥俩会喝两口，是不是？有没有这想法？好的，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哈。那在我们的比赛接下来呢，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0: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正好结束了，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两位新的挑战者，看看两位老哥能不能够坐稳咱们的擂主宝座，好吗？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还不在好有果儿就行，
1: 好巧，
0: 技不在高能抓得灵，
1: 点儿正，
0: 四人一桌滚个不停，
1: 一冒劲儿，
0: 智慧环环扣，默契步步赢，
1: 斜杠型，
0: 欢笑有欢迎，光来接宾朋，可以刮底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不会与之乱耳。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 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

0: 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1: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

0: 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会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汤尤杯。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男队卫冕，而女队呢错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两队的各个球员，看看他们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其实，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呢，这个力克法国队，中国男队捍卫了属于中国羽毛球的荣耀。但是，尤伯杯的这个女子选手发挥的时候，在决赛呢是遗憾的输给了韩国啊，这是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去总结的一个点。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2: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3: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

0: 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会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1: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43将石宇奇拦在四强门外。
0: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2: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1: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

0: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1: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2: 开始结婚！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3: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4: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3: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1: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3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4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3: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就是说亚锦赛可能收拾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1: 5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5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0: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1: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3: 哎呀，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1单、2单、3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5-5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1: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4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3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5: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10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2-3天，需要充满信心去做一件事情。
1: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3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6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6: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跟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1: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2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7: 这2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尤杯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1: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2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7: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1: 第一局，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8: 界外，
9: 界外了，
8: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9: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金诚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四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10: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1: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9: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1: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10: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11: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2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也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1: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10: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先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1: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12: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13: 他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14: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13: 对，
1: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8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2: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1: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10: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11: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重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1: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10: 很累啊。

0: 了 emo 我这个喘息的声音。
1: 可以。
0: 啊！加油，拼了！
2: 感觉比比赛还累啊！
0: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对，这跳绳的都帮我捡球，跳绳啊！
3: 从哪去？
4: 从哪去？就没什么人演戏，但我们组没有。
0: 腿一瘸一拐的帮我捡球。
2: 一双带伤帮助。
0: 对。
2: 反反捡球。
0: 但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4: 说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上。
5: 你们有没有相对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6: 我们天天抢，
7: 每天抢，
6: 每天跟樊晨抢。
7: 对，
5: 怎么抢的？
7: 就我有上，
6: 我有上，
7: 他有上。

0: 大姐坐这儿就可以了。
1: 这次不用想了，
0: 这是咱东北上，别想。可能我十分不好上房的这个。
2: 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啊，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

0: 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1: 这是陈宇飞的第五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2: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一下？
3: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一单变成了二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1: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八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3: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1: 离开了球馆，陈宇飞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宇飞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3: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1: 陈宇飞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3: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1: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宇飞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宇飞意外受伤。
4: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5: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3: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三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1: 最终，陈宇飞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3: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1: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6: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1: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

共和安喜营交手八次，安喜营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营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extreme comfort true. All 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全英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人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这未来的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我们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那边，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0: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回顾一下常规赛当中赵学良和江美芬一对组合对局当时的擂主李晓东和丁万海的一把牌。说这把牌呢，这个庄家李晓东该不该亮这个主然后呢，亮完主之后呢，开王能否打成？咱们呢带着这两个疑团呢，去深度解析一下这局牌。这局牌的先决条件呢是李晓东坐庄吃三张血，但是呢，李晓东手里的这个牌呢是仅仅摸到了一张梅花三，那么他顺势呢就给亮上了。其实呢，根据手里的这个牌型吧，我认为亮梅花呢不太妥当，因为他的三门，他的这个可以说四门花色的这个牌呢，每一门综合来说实力都是要比梅花略强的。但是那个这个牌呢又比较巧，咱们看一下看看它是怎么演变的。好，吃了三张够，还了三张黑桃。为什么说比较巧呢？是底牌呢是给他凑了五张主，这个牌呢黑桃和红桃还真的就干锅，只有梅花和方块呢是不干锅，况且梅花的张数呢是还多过于方块。底牌凑了五张主之后呢，庄家捡完底喝完血，咱们来看一下庄家的这个牌是达到了二十张主。然后但是非常恐怖的是什么呢？是闲家主力方未上血的这个江美芬大姐呢手里也有二十张主。而且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大主的结构有对大王一滚子负三，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对大王滚子负三恰好能够形成对李晓东手里的这个对主三滚子小王形成一个冲击和牵制，两家呢是平主的状态，那么这个牌就很危险了。可是呢，从李晓东的这个视角出发呢，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牌已经是杀机四伏了。咱们看一下牌局的这个演变底牌呢绝了黑桃，没有

问题，并且呢附带了啊三张红桃，还下了15分。我觉得这个牌呢多多少少啊有点冒进。虽然说从出局他认为他这20张主啊可能对于这个护底很牢靠，但是即便我觉得啊综合他的这个红桃以及方块副牌，即便你想沉底下分呢也不能去下这个红桃分，因为你这个红桃呢还有着啊对尖一 K。那么你下过三张红桃之后，一旦遭遇了外面假设咱说啊打出来一尖一滚子之类的这个牌呢，你的这个 K 还保留不住，所以说这个红桃呢还存留不住，那么不如索性呢就下方块的单分啊，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啊，这是扣底的这个环节。好，那咱们看这个行牌，开牌选择让丁万海开令，开令呢他只见到了对门开一张大令，那么就已经啊从出局的时候李晓东已经意识到了啊下家大姐手里是有着对大王。好啊，咱们在这儿啊做一个简短的停留啊。作为丁万海来说，首先李晓东还了黑桃啊，扣了黑桃，那么上手又打了一滚子圈，这个黑桃必然是不吃的。那么你这个黑桃对 K 呢，在大与不大未知的前提下，假设说啊丁万海的这个牌是对 K 对尖，那么保留这个对 K 无可厚非，肯定是正确的。但一尖对 K， 这个对 K 还存在一定的赌性的前提之下呢，对门有保大的对圈啊，我认为这个对 K 是必加的，省着后手的时候呢啊给对门添堵增加负担。第一把牌选择了对三吊主啊，我觉得十分的不妥，也为他后来失底呢啊失去了先手，或者说最后的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说你意识到了啊下家有对大令，那么你这个牌型最可怕或者最害怕的无非也就是对大令带滚子呗，滚子什么都无所谓啊，因为你最忌惮的是对大令带滚子，所以说你这个牌型啊这七张大主对负三对主三对小王是万万不能动的，因为到后手的时候你是要护住底牌的这个50分的，这七张大主啊每一手都不能动，才能够保证能够对抗下家一旦遭遇了下家啊对大王带滚子的这个结构。从出局的时候你这个布局脑海里要有这个概念和意识，那么这个牌想吊主无妨，只需要用一张单二吊主去告诉啊丁万海我是吊主的牌型，但是没有必要吊得这么猛。好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一把牌啊，这一手牌，首先作为啊这个江美芬的这一手牌呢，你上来的第一张牌对三你不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一张四你这个牌是必须要冲三的。第一，你冲三要看丁万海手中有没有小王，以便于后期呢对大王滚三去打底这50分去做文章啊，首先先判断令的分布，其次呢啊如果说丁万海没有小令的话，那么你也要终止李晓东，强调你自己主的这个节奏，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就终止对手去调你主的节奏来上手打负啊，这个是作为闲家江美芬的这一手牌所必须的。好，那么从丁万海的第一个三开始，咱们看一下丁万海的处理啊。咱们说丁万海这个牌对门开牌对三吊主吊得多么的强烈，你还在出黑桃尖，你手里的这个牌啊红桃有尖方块有尖，对门黑桃已经绝了，你说你无论对门这个时候不管咱们不管他加方块十啊加方块 K 加红桃 K 都好，因为你这两门皆有副牌啊，你对门哪一个分能死了，你着什么急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黑桃副牌呢？我非常非常不理解啊，在这个直播的当时啊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黑桃副牌呢？对门这么强烈的吊主你手里都个位数主了，主都这么弱了还不快马加鞭的帮助对门去吊主吗？
这个大局必须要有啊，这黑桃尖打的就太随意了。

好啊，咱们说啊，这第二个不标准之处，你手中这个牌，这个牌最标准的是怎么掉呢？这个牌最标准的是不是单三掉？如果啊江北帆不动的话，直接就开对九掉了，你不能用单二掉啊。你单二掉是在帮助对门，还是在给对门制造负担呢？下家上一个主二，你说李晓东这个牌怎么给？这牌打的完全就没有道理。好，万般无奈之下，李晓东选择了拆主三。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首先你主三一拆，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底是人家的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够对抗对大令滚三的东西了。你这个对主三滚小王保留在手的话啊，或许还有一丝机会，这个主三一舍基本上桥头堡就没了。好，掉了这么多主，江美芬还在拆钩啊，这个就是意识的差距，还是要上三终止阻止对手去掉你主。

好啊，咱们说啊，这个对 K 开牌没加啊，在这手的时候成为阻力了，免费的给对手提供分了。那么牌型至此的时候，作为赵学良啊，作为赵学良来说，你应该记住，最起码应该记住，丁万海手里还有一张黑桃 K 啊，继续黑桃棒装多难受，他敢杀吗？而且对门还有主牌对 K 在那瞄着他，继续黑桃对啊，这个方块根本就不用动，

啊，钓了这么多主还在陪钩，就打得太软了。然后这个时候直接选择了对十啊，对十还是不好啊，直接还是应该对七，以便于什么呢？一旦这个牌啊给庄打急眼了的话，庄选择灭分，你后手的话，你这个分数别不够了啊，为这个屯留分去做最后的这个保障。那么最合理的，你对十和对七是一样的啊，还是打对七，对门能更舒服一些。啊 K， 两张黑刀 K 啊，完全可以打活的两张黑刀 K， 白白赠送了。好啊，闲家江美芬的最致命的失误出现在这手上啊，这手上必须是要用五杀的，因为满世界吃红桃，你的这个主牌对 K 呢，在对门已经上过三张血的前提之下，是肯定打不活的。但是呢，无论庄家是对尖也好，还是什么对圈对 K， 你这个主牌的对 K 是一定能杀出去的，但是你杀成单 K 单五，那么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是闲家最致命的一处失误。

好，从这一对六开始，后手的这八张牌，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牌基本上已经奠定结局了。好，咱们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啊？这个牌最终的结局呢是，从这里应该就可以跳过了。好，最终的结局呢是以闲家连抠带破打到了235分，喝了庄家10个血啊作为终结。这个牌呢，从庄家这个出发点几处失误啊，对三舍得不好，对门呢打的就更奇葩更离谱了，黑桃复牌，明明对 K 不大啊不加，对门开吊主打黑桃复牌，江美芬大姐呢啊一路吊主也不扛三，沙芬呢。也不这个去冲五保留对 K， 而赵学良啊黑桃对有效不去打，去挑红桃五打方块，这些都是失误，四个人失误频频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会。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

0: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人

0: 受关节、姜、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

0: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德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德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饮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6: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那么中超的第14轮的比赛呢，已经比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14轮的各场精彩的比赛。
1: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因为他面对的客场来到大连的这个对手呢，是目前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非常忐忑，因为大连英博面对的是4轮不胜，然后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还是一个成绩如此佼佼者的成都荣城。但是首发名单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既开心又忐忑，因为这样的一支强队，但是他们派上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说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上半场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却火力全开，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2: 北京时间5月23号晚，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4轮拉开帷幕，上海海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天津金门虎。

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锋线首发，天津金门虎五外援首发应战。第五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打出配合，王宪军送出横传，吉莱斯禁区外兜射，上海海港门将严俊林飞身将球扑出。第32分钟，天津金门虎前锋谢地内突入禁区，在上海海港后卫蒋光泰防守下倒地，主裁判魏宇表示 VR 介入确认没有点球判罚。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策动进攻，王宪军左路送出传中，吉莱斯后点头球攻门，严俊林将球扑出。

一边再战，第52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李新祥接到队友直塞，随后送出横传，莱昂纳多半转身射门得手，1-0，上海海港打破僵局。

第73分钟，天津金门虎角球进攻，禁区内上海海港后卫五米提江拉拽杰莱斯倒地。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哈达斯主罚点球命中，1-1，天津金门虎将比分追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送对手6轮不胜。河南俱乐部做客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首发，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出战。第27分钟，北京国安角球进攻，塞尔基尼奥角球开到禁区，达万头球破门，1-0，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第31分钟，北京国安右路下底到禁区，张玉宁头球摆渡，河南俱乐部后卫麦达纳解围，险些自摆乌龙，门将王国明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攻势，张稀哲左路挑传门前，达万头球顶在卢卡斯马亚身上，达万补射将球打进，随后主裁判判定达万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河南俱乐部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麦达纳头球摆渡到门前，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解围，不慎自摆乌龙，1-1，河南俱乐部追平比分。

第86分钟，北京国安后卫孔特后场解围失误，纳萨里奥左路横传门前，古斯塔沃包抄推射破门，2-1，河南俱乐部反超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战胜北京国安，联赛取得3连胜。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上轮遭遇赛季首败的成都荣城。

大连英博五外援首发，成都荣城三外援首发应战。第14分钟，大连英博边路进攻，马来来突破传中，阿利米跟进推射，成都荣城门将刘殿座将球没收。第15分钟，大连英博快速推进到前场，阿奇姆彭传中，斯坦丘禁区内抢点时打地，

VAR 介入，主裁判确定没有犯规。一边再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攻势，可依然传中，拜赫拉姆近距离头球攻门被扑出。第76分钟，大力英博快速反击，杨明瑞右路低平球传中，马来莱禁区内冷静低射远角破门，1-0，大力英博打破僵局。

0: 第89分钟，大连英博攻势不减，阿利米传中，马莱莱射门被挡出，马马都补射破门，随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2-0，大连英博再下一城。最终，大连英博主场2-0战胜成都荣昌，送对手2连败。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重庆铜梁龙做客青春足球场，对阵青岛海牛，

青岛海牛400元首发，重庆铜梁龙300元首发应战。第六分钟，青岛海牛敲山震虎，叶博亚内切过掉防守球员，随后起脚兜射远角，皮球稍稍偏出。第1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下底传中，陈春新门前包抄抢点射门，皮球滑门而过。第35分钟，青岛海牛定位球开到禁区，低点头球摆渡，梅萨乌迪禁区内凌空出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随后补射打飞。一边再战，第6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攻势，迪马塔分球，肯帕努禁区内切兜射远角破门，1-0，重庆铜梁龙打破僵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终结六轮不胜。与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双方展开精彩对决。云南玉坤克莱伯出任锋线首发，青岛西海岸四外援首发出战。第14分钟，云南玉坤前场攻势，约尼查禁区外远距离突施冷箭，左脚轰出世界波破门，1-0，云南玉坤先拔头筹。

第四十二分钟，青岛西海岸左路角球，戴维森主罚角球到后点，梅米舍维奇头球摆渡，阿奇兹头球接力攻门，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将球扑出。第四十六分钟，青岛西海岸边路组织进攻，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阿奇兹坐球，内尔松卢斯劲射破门，1-1，青岛西海岸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52分钟，青岛西海岸继续进攻，彭新帝外围远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脚上发生折射，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来不及反应，目送皮球入网，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68分钟，云南玉坤后场失误被断，戴维森拿球送出直塞，彭兴利横传后点，内尔松卢斯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3-1，青岛西海岸扩大比分。第81分钟，云南玉坤不甘示弱，黄子昌左脚射门，皮球打在青岛西海岸后卫张成栋手臂。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奥斯卡主罚点球命中，2-3，云南玉坤破净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2险胜云南玉坤，客场全取三分。辽宁铁人做客黄龙体育场，挑战浙江俱乐部。

浙江俱乐部高迪搭档王玉栋出战，辽宁铁人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一分钟，辽宁铁人反客为主，安以恩右路晃开角度传中，姆本扎头球吊射破门，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4分钟，浙江俱乐部左路发动攻势，托利奇横传门前，中路包抄的王玉栋未能抢点成功，错失良机。第27分钟，浙江俱乐部后卫童磊后场失误，卢本扎抢断后直接远射，皮球飞入球门死角，2-0，辽宁铁人再入一球。

一边再战。第6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组织进攻，安以恩传中，姆本扎头球攻门得手，完成帽子戏法，3-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

第八十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热菲尼奥禁区内突破后小角度打门，浙江俱乐部完成解围，

VAR 介入，主裁判判定皮球已完整越过球门线，4-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第91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浙江俱乐部解围失误，辽宁铁人继续进攻，臧一峰禁区弧顶分边，田玉达完成破门，5-0，辽宁铁人改写比分。

深圳新鹏城做客上海体育场，对阵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奥乌苏右路内切倒三角传中，周定洋跟进打门被封堵，阿戴米得球闪开空当，低射得手，1-0，深圳新鹏城取得梦幻开局。第15分钟，深圳新鹏城前锋阿戴米禁区内和杨泽祥对抗后倒地，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并向杨泽祥出示黄牌。卡尔采夫主罚点球命中，2-0，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第20分钟，上海申花前场攻势，高天意禁区凌空传球，皮球打在李龙身上，

0: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李龙手球犯规，上海申花获得点球，拉唐主罚点球破门，1-2，上海申花扳回一城。最终，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城，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来看一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汇聚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赛事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是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和精彩的比赛也得到了各地前来参赛球友的积极肯定。
3: 这次组织太好了，从那个后勤到我们的随从人员的跟进啊，做得非常好。看到你们那个对老年人那种看养，哇，那个住啊、吃啊啊各方面的条件很震撼。
2: 据了解，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由于开幕式当天适逢大雨，因此开幕式以及首日比赛移师到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室内馆进行。据了解，整个赛事的后勤接待住宿保障工作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程承接，目的是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老友搭建了切磋交流、乐享生活的优质平台，更能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本次赛事的主要初衷和重要目的。
4: 我们这个赛事赛程呢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方面是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来自全国的这些老友们能够感受我们大连这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风景。
2: 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在大连市中小学特色美育建设热潮中，西岗区五四路小学秉持立美尚德理念，深耕普惠美育教学。学校以口风琴课堂教学为核心，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依托班级音乐会、千人合奏等特色活动，夯实全员艺术素养。学校精准锚定器乐进课堂这一重要着力点，将口风琴教学融入日常课程体系，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口风琴教学规则，从最初级的按键指法入门，到逐渐进阶由易到难的曲目演奏，最终让学生体悟音乐传达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将口风琴

0: 琴教学与音乐课程紧密融合，持续向艺术特色学校迈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音乐中收获成长。学校推行多元美育评价模式，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同时打造管弦乐团、古筝、合唱等多元艺术社团，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1: 我们学校为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展开了多项社团和课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充实。
2: 我们学校十分注重美育培养，秉持着立美尚德的理念，人人爱音乐，人人有特长。就在这次班班有七乐的活动中，我们和老师共同编排，共同演奏，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创造的音乐美的快乐。在艺术陪伴下，我们快乐的成长。在美育活动中，我的艺术素养不断的提升，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我们是幸福的五四人。
0: 凭借扎实的美育教研与实践，学校斩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教学荣誉。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美育形式，深耕以美育人理念，助力学生全面多元成长。
3: 我们学校严格对标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部署，紧跟着美育润进活动的一个要求，落实人人掌握一到两项艺术特长的育人目标，积极地融入大连市十余年唱奏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五四路小学也是立足立美尚德的办学理念，以全员口风琴教学为美育特色，推进分层的递进式教学和25+N的高效课堂，常态化开展班级的音乐会、班班有歌声、班班有器乐、千人合奏展演等，通过多元的评价、精品社团和深度教研，真正的实现面向人人各美其美，让每一名五四路学子在艺术滋养中涵养气质，全面成长。
4: 在全面推进五育并举与教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大背景下，我市立足新课标要求，积极探索音乐学科唱奏一体教学改革。那么本次在五四路小学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正是我们大连实验区深化美育实践、推动学区类乐器进课堂的生动缩影。我们坚持面向全体，以美育人，通过班班有器乐、人人会演奏等常态化课程与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这种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探索，正为全市的美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5: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4: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4: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4: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4: 百年新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记忆深刻的哈，因为呢，我们的王中王的级别的选手，周兆麟和徐雅卓呢，被我们的两位老哥给跳落马下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新晋的一胜的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来，老于大哥和老吕大哥啊，哎呀。说实话，昨天呢，两位能够把我们的王中王级别的两位选手哈，一个劲敌挑落马下，也是两位老哥昨天可能没有想到的哈。但是回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原因在里面？
3: 也不就是牌耍太好，运气也赶得好，主要是运气。
2: 能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今天两位老哥能够继续昨天那样的好的牌运、好的配合，好吗？好，再次欢迎两位，请就坐。那我们又迎来的这对新的挑战者呢，是一对亲兄弟，我们掌声欢迎张永华和张永胜两位，欢迎两位，来，有请我们的亲哥俩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咱们自己的家人也挥挥手哈。两位刚才说是这位是哥哥啊，张永华先生，张永胜哈，弟弟。那两位刚才说过了，都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过来。向立主或者是前面选手的什么学习，
2: 还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离得近，能够感受得到哈。那哥哥来，我到这边来，哥哥开担当一下。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有点紧张？
5: 人第一次都应该有点紧张，我也紧张，无所谓。
2: 真的是亲哥俩哈，什么事儿第一次都紧张，第一次结婚呐，第一次生小孩啊，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但是来到这儿呢，跟其他场合的紧张不一样，这种紧张其实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积极进取当中的一个紧张，是吧？哥俩刚才也在台下备赛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新胜的这个选手啊，一连胜的两位老哥实力也很强劲，你们觉得跟他们相比，自己的实力怎么样？
5: 一个是学习，再一个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哎，我觉得哥哥的说话哈很有玄妙啊。那我们就期待着两位呢今天有好的牌运，好吗？也期待你们的精彩的表现。来，欢迎两位，请就坐。好，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提示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新赛季的季赛榜。我们原则上呢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我们看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期待着大家能够向四胜、五胜乃至六胜、七胜啊大踏步的前进。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奖品。首先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是啊，有一点点的小的瑕疵。那么黑桃决掉之后呢，应该将底牌的红桃七变成梅花四。那么这张红桃七是干嘛用的呢？是防止闲家啊红桃这一门打出单尖带滚子。四张呢刚好是能冲到自己手中的这个结构，对十对 K 一尖。那么咱们看四家牌呢，闲家也刚刚好啊，张永胜有红桃单尖，张永华有红桃滚溜。

排序啊，很严谨，先打庄保吃的，让庄有选择性的去跳分跑牌。哎呀，很可惜，这样的话将少打一圈。如果先打单尖再打对 K 啊，那么就是最舒服的。

那么这一手很关键。打得比较果断啊，直接选择了大王抢牌。这样张雨华手里的这个红桃滚六被打开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刚刚是今天双方的第一把较量，我们的两位新上场的选手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大家就不要想着哎呀可九秒，你就想着就是5秒啊。来，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是给四位选手的加油鼓励。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场梅花戏呢，终究是没有忍住啊。庄呢意识到是错，可能觉得于敬斌呢已经不吃了，但是呢是杀不过人家。

这个牌记的很显然是不过关的。这个牌记的，那么你方块圈吃与不吃先不说，至少你的方块尖儿是明大的，但是你的方块对六肯定是不大的。

两个人的这个复牌处理啊，确实让我们看了为之不爽。那么牌打到现在，张永生的梅花对尖握在手里，张永华的红桃对尖握在手里，但是牌面已经打出来120多分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1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刚刚的这把的要求呢，是需要上贡不干锅减到110分。那我们的兄弟两位呢，是超额完成任务哈，渐入佳境。那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那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0: 我们再次恭喜啊，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两位获得的呢，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于我们的两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哈，对不起，来到咱们的现场打牌哈，所以要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下，两位获得的奖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的礼盒。大家可以看，这个礼盒里面呢，就有包括我们现在所展示的，有自然海盐、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州湾海盐、天日盐和海水自然盐等等等等，这里面呢都包含。但是呢，我觉得哈，除了这些盐之外呢，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大连岩化集团还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商品，就是高浓度生态盐田所产的这个盐田虾，在这里。那这个盐田虾呢，吃起来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天然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喂任何的饲料和任何的药哈，纯天然的这个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出这一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防的选手，来，我们翻开方片石，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过，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

0: 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目前我们打的这几把牌来看呢，四位选手应该说是实力相当哈。所以呢，现在依然是在这个三啊这个附近在徘徊。我们看看这一把能否大踏步的前进。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四位好运吧。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在上一圈吊主当中啊，于静冰的这个主三上的不能说啊有大错，但是肯定不是绝佳。这种牌呢，还是应该啊点小令去请下家张永生的大令，那么最为稳妥。因为张永生如果说胜啊小王单主三一对三，他是肯定是打不过你大王单主三一对三的。在同样都没有滚子的前提之下，这个主的结构你是要占一个先手。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看张永生手里还领着大令对三，有没有滚子未知。那么你于静冰也是大令对三，所以说啊，主上底上仍然是存在一定悬念的。所以说如果说给下家张永生的这张大令点下来，你基本上可以说啊赶着节奏点打，吊主呢就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了。

0: 老于说呢，老于说打得太险了，然后呢，对门老吕大哥说打得什么？太辛苦了，辛苦在哪儿？老吕大哥，太累了哈，就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然后双方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角力当中，那，你觉得呢？
1: 这没有分，有分是驾驶分
0: 啊。其实四位选手其实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都觉得是有点累，这个就是有点鏖战哈。来，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继续龙马精神，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这把牌打完之后呢，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四位选手不约而同地显出了疲态，自然而然地发出了一声叹息，显得有点无奈啊。不光你们打得累，说实话我们看着都有点累啊。我们希望看看，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呢，咱们就该扣就扣啊，咱们也来一点快意恩仇。来，这样我们翻开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看到下一局呢是弟弟张永胜要给下家吕明上7个供，而且是打到这个局点哈。哎呀，首先我们要恭喜咱们的这个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啊，而且这把吃到了对手给到的7个供，大概率应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拭目以待。还有2张，我们先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杀妻马3盒，价值52元，打七打十上7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
6: 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 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我们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那么第二局的比赛希望攻方的两位老哥能够继续发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么见到对圈之后，这个对勾明大了，李明是不会客气，因为对 K 已经收到了。这样的话，红桃又给打满了。现在看的是必出底供了。

于静斌的这个分加的也比较怪异啊。你要认为他不吃了，那你就不加；你要是笃定他吃，那你就给黑桃俩五全加。这个五加是什么意思？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刚才跟选手也确认了一下，因为我们比赛进入到尾声，大家的一个精神啊都有点松懈，一定再坚持一下啊啊，不要有超时和一些无谓的失误。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啊。对不起，我们鼓励上国方的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供不干锅，拍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这个牌呢，其实呢就是啊打得比较顺手。那么其实作为于敬斌来说啊，这手牌这个主牌力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尤其是眼见到对门呢吃了一张够大王之后呢，他的这个主牌啊是高枕无忧。但是这个副牌确实是太散碎了，只有一门黑桃副牌。那好在啊，这个运气确实是啊，运气确实是在线儿。

啊，这就是基本功啊，这就是基本功。如果说对手有对 K， 那么于敬斌的对圈能大吗？那么张永华手中是必吃一张黑桃单 K 的。哎，确实就是有运气啊。这样的话，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的串杀，这边点红桃，那边点黑桃。

这样的话啊，65分，想方设法的先止住滴血。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啊。今天的整场比赛呢，可能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支撑一把完整的牌了哈，所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先请我们的解说嘉宾，给大家做一个整场的点评，好吗？有请江林。
1: 我觉得首先啊，两队选手起初的时候的这个拉锯还是比较明显的，双方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包括这个牌运也是比较对等、比较均衡，但是中局的时候，双方均显一个疲态啊，就是说。可能于敬斌和这个吕明也像华为哥所说的啊，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对抗这个徐亚卓和周兆麟身上了，中间出现了小的这个失误和打的意图不明，包括这个步调不一致的状态都有啊。咱们这一对兄弟组合啊，张永胜、张永华啊，这一对兄弟组合呢，第一次来这个咱们步步为营这个舞台呢，发挥的不能说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两个人预期的这个状态的最佳的点，回去之后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输赢抛在脑后啊，还是更注重兄弟之间的这个默契的配合，包括减免一些比方说失误啊、超时啊、看错了或者说等着还供还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装这种状态啊，把这些小的这些细节调整一下。希望这个双方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发挥吧。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解说嘉宾江林哈。其实我们看四家牌的朋友，屏幕前的朋友，可能会跟四位选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今天觉得呢，四位选手是旗鼓相当啊，整场比赛呢基本上是比较焦灼的。开玩笑啊，用咱们的这个现场选手们共同的这个表达，就说感觉今天打得有点累。但是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家里相对轻松的状态下看到四位选手，就像刚才江林所讲的一样哈，包括我们新上场的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其实可能在线下是信心满满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配合和默契排力在，但今天来到现场，由于第一次，还是要有一种慢热的过程，因为这个慢热的过程并不完全在于我们的硬实力的这个排力默契，也在于对于我们现场的一些包括机器设备，包括我们对于对手的比赛节奏的解读等等，所以我们更加期待在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的比赛当中呢，兄弟两位能够表现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当然我们也期待看着我们的这个一胜的两位老哥哈，于敬斌还有我们的老吕大哥，在明天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啊，争取牢牢地坐在我们这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好了，那朋友们，我们把更多的期待呢留在明天明晚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牌砸大令，
1: 砸醒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昨天不老友，相聚特意情，
1: 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分享咱们一对老朋友啊，刘烈波、霍正祥啊对局宋慧冠和唐福刚的常规赛。这把牌呢是非常有意思。唐福刚做庄，但是这个庄呢非常的羸弱啊。对手呢刘烈波点了一张主，然后呢唐福刚示意改牌啊，宋慧冠无奈之下呢选择了正红桃。这红桃呢其实两家也并不强。捡完底之后呢，庄家的这个主牌呢是来到了18张，而闲家刘烈波呢是有17张主，一大王对小王对负四。咱们再结合一下刘烈波手里的这个副牌啊，梅花对尖单 K， 黑桃呢一尖对 K， 方块呢是一个中短门6张，但是有15分啊，外面还跑着3张尖。所以说咱们的老刘同志啊，这个杀伐果断的这个风格尽显，这样的牌型他是不会错过啊闲家开王的时机的，果断的选择了让霍正祥开王进攻。其实这个牌呢通过这个底呢，咱们说底牌呢庄是只扣了黑桃5分，那么大概率是吃黑桃的。刘烈波呢，我觉得打的还是偏稳了一些。这样的牌既然对门有2张大王，索性不如这张大王直接就可以跟进了。因为结合他的这个牌型结构呢，黑桃、梅花以及主牌是都有取分能力的，这三门牌基本上想凑够120是很轻松的。而且呢最最关键的是庄家下了6张之后，这个黑桃的10K 啊，咱们说自己只占了一对 K， 外面还有3张10 1张 K， 庄家他不可能是一分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黑桃副牌输出之后呢，还将挤死庄家手里的黑桃分。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补一张大令也是保碎的。刘烈波出局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行牌过程。

好啊，看一下刘立波第一手根本就不让啊，因为这个大令呢根本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底牌只有一张黑刀五。其实从扣底的这个环节刚才还稍微有一点忽略了啊，假设这个牌是我拿到手里，我觉得我会扣什么呢？不如索性既然你也是赌啊，你不如索性直接就扣梅花了，梅花六张之后呢底一分都没有，直接开牌就对十了，这个牌你就只能去搏对门有没有梅花副。梅花呢至少我可以躺杀，主牌的这个二分是完全可以杀出去的，至于这一对十是损失四十也好六十也好三十也好，那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黑桃呢握在手里底牌还下了黑刀分，对门明显是被动改的牌，肯定是以你这十八张主和对门的这个对主四啊，生死未卜，你这个底牌肯定是未知的。其次呢咱们说这个黑刀 K 还得去笃定对门有负，还得对门能上去手的前提之下呢才能够解掉，那你不如轻手利脚的底牌一分都不下就完事了，直接将底七十不顾就可以了。好，这一口牌就五十分，就奠定了啊碎牌已成定局了。

好的啊，咱们将牌停留在单主司伤手的这一手啊。这一手上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这一手牌最合理的应该是出什么？大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啊，但是我认为，既然打到了这个份上，对门的方块也好，梅花也好啊，这个牌是，要么这个副牌有难言之隐打不出来，要么干脆就是没有副牌。那么你的梅花对十跳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你想杀分走水的这个思路已经显现出来了，对门的这个主明显是啥也不是了。那么这个牌最标准的，我觉得不如索性突围啊，梅花一对九。虽然说看这个实际效果呢啊，梅花对九肯定是不大，但是呢，假设啊，霍正祥无论上对勾还是对圈啊，老刘肯定是要加 K 五的，但是你只需要再过两张梅花，这个梅花就可以做到不吃。那么对门的这个25分完全是可以趁着你吃主的时候给他杀出去。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水不了，但是也比较舒服。但实战当中呢，唐福刚在这一手上过之后，咱们看一下他这个选择啊，选择了强调主，这很显然是不可取的。你的这手牌首先方块呢还是一个单圈 K 尖这么一个结构，你还没有透视眼，还看不到宋玉官还帮你控制着方块。其次呢，最最关键的还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梅花啥也不是啊，单勾最大，你控制什么了？你这个牌当对手两张大王下去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脑海里有这个概念，就这把牌我怎么能将这个分能不能控制在120以内，这是你的主体思路啊。你不能去和对手拼主，然后把这个副牌全扔了，就这个牌你给主权拼净了，你这副牌给谁呢？早早晚晚得处理嘛。所以说啊，还是应该先手去处理梅花是最为妥当啊。

好的啊，咱们再说这一队伍，还是刚才的那个思路，假设你梅花不吃，这一队伍是能够打活的，是能够成功杀出去的，那么你都不知道对门这队主四是不是明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现在跑着队小令啊，这个队小令的落位究竟是落在我对门手里，还是落在刘烈波手里，他是未知的，你为什么要去用这队伍调呢？好啊，刘烈波一队小令吃掉了30分，好，咱们说啊，刘烈波打的呢也是比较的老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上一手霍正祥给了主牌 10K， 给主牌 10K 的意义是什么呢？要么我这个牌全胜分了，要么我已经不吃主了，所以说呢刘烈波选择了反冲锋，此时此刻呢牌面是捡到了90分啊，这一对四如果霍正祥不吃主，那么是能够加满，能够打到101的。那么实战当中咱们看一下，这霍正祥这个牌打的也怪，为什么说他怪呢？手里这个牌啊，首先梅花 K 也不是保大的，方块 K 也不是保大的，那么还有方块对十，就是说他的整分10分就有几张呢啊，一张两张三张四张，有4张10分，他选择了加5分，你说他这个牌打的奇不奇怪？这个牌最标准的啊是直接加方块一对十就完事了，或者有选择性的去跳方块的 10K 也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就是告诉刘烈波我方块不行，比较弱也好，结果呢加了一个5加了一个方块10，

好，咱们再说啊，这个排行之下啊，刘烈波的小令也下了，对四也下了，你还吊主，什么东西来了能打过你的对二单小令啊？刘烈波这剩什么？对九一个二，你剩的什么？对二一个小令。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底还是你的呀，仍然是要走这个打副的思路啊，你不能去和他拼主啊，你这个主全都大了，这不自相当于自己吊自己一样吗？这个对二是空打的。

好啊，在这里暂停一下啊，分享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啊，就是说选手们打牌啊，咱们看通过啊这个唐福刚的打法也好啊，就一个劲儿出方块，就可着自己的这个墙门去一个劲儿的捅啊。那么霍正祥也是如此，那么下家这个宋慧官的这个方块对尖已经拆了，是明牌，你单 K 装单 K， 那么对门明显还有一个单 K 啊，这都是明牌，就可着自己的这个梅花去霍霍，你就一张方块五，他怎么解释呢？他不动，刘烈波是不是顺手就拿 K 了？这个牌是不是你得寻求在方块这一门做文章啊？你的这个方块的25是不可能都活的。

好，咱们说这个时候是155分啊，咱们看一下刘烈波他是有这个意识的，我就打你的墙门，看你怎么解释，让你表态啊。好啊，咱们说一下，作为霍正祥来说，这个牌你明知道他有尖，那么你不下 K， 人家能舍尖吗？这个牌很简单，你就喂他一张 K， 他尖打死了之后，对门的这个 K 是不是就活了？而现在底还拿下来了。你的这个剩下的这个五也得救了，因为现在已经155了，每一分都是血呀，这个牌还能选择让了。

好，如果说冲 K 啊下家叫尖儿的话，这个牌是保有啊保有血的，因为什么呢？刘烈波的 K 能活啊，霍正祥的五能活，能够标准呢应该是打在170分，底血没有打出来，非常非常可惜。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德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德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宝珍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6: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那么中超的第14轮的比赛呢已经比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14轮的各场精彩的比赛。
1: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因为他面对的客场来到大连的这个对手呢，是目前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非常忐忑，因为大连英博面对的是4轮不胜，然后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还是一个成绩如此佼佼者的成都荣城。但是首发名单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既开心又忐忑，因为这样的一支强队，但是他们派上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说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上半场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却火力全开，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2: 北京时间5月23号晚，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4轮拉开帷幕，上海海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天津津门虎。

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锋线首发，天津金门虎五外援首发应战。第五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打出配合，王宪军送出横传，基莱斯禁区外兜射，上海海港门将严俊林飞身将球扑出。第32分钟，天津金门虎前锋谢蒂内突入禁区，在上海海港后卫蒋光泰防守下倒地，朱泽藩未予表示 VR 介入确认没有点球判罚。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策动进攻，王宪军左路送出传中，基莱斯后点头球攻门，严俊林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李新祥接到队友直塞，随后送出横传，莱昂纳多半转身射门得手，1-0，上海海港打破僵局。

第73分钟，天津金门虎角球进攻，禁区内上海海港后卫吴米提江拉拽杰莱斯倒地。威尔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哈达斯主罚点球命中，1-1，天津金门虎将比分追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送对手6轮不胜。河南俱乐部做客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首发，河南俱乐部5外援尽数出战。第27分钟，北京国安角球进攻，塞尔吉尼奥角球开到禁区，达万头球破门，1-0，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第31分钟，北京国安右路下底到禁区，张玉宁头球摆渡，河南俱乐部后卫麦达纳解围，险些自摆乌龙，门将王国明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攻势，张稀哲左路挑传门前，达万头球顶在卢卡斯马亚身上，达万补射将球打进，随后主裁判判定达万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河南俱乐部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麦达纳头球摆渡到门前，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解围，不慎自摆乌龙，1-1，河南俱乐部追平比分。

第86分钟，北京国安后卫孔特后场解围失误，纳萨里奥左路横传门前，古斯塔沃包抄推射破门，2-1，湖南俱乐部反超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战胜北京国安，联赛取得3连胜。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上轮遭遇赛季首败的成都荣城。

大连英博五外援首发，成都荣昌三外援首发应战。第十四分钟，大连英博边路进攻，马来来突破传中，阿利米跟进推射，成都荣昌门将刘殿座将球没收。第十五分钟，大连英博快速推进到前场，阿奇姆彭传中，斯坦丘禁区内抢点时打地

VAR 介入，主裁判确定没有犯规。一边再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攻势，可依然传中，拜赫拉姆近距离头球攻门被扑出。第76分钟，大力英博快速反击，杨明瑞右路低平球传中，马来莱禁区内冷静低射远角破门，1-0，大力英博打破僵局。

第89分钟，大连英博攻势不减，阿利米传中，马莱莱射门被挡出，妈妈都补射破门，随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2-0，大连英博再下一城。最终大连英博主场2-0战胜成都荣城，送对手2连败。

青岛海牛400元首发，重庆铜梁龙300元首发应战。第6分钟，青岛海牛敲山震虎，叶博亚内切过掉防守球员，随后起脚兜射远角，皮球稍稍偏出。第1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下底传中，陈春新门前包抄强点射门，皮球滑门而过。第35分钟，青岛海牛定位球开到禁区，低点头球摆渡，梅萨乌迪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随后补射打飞。一边再战，第6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攻势，迪马塔分球，肯帕努禁区内切兜射远角破门，1-0，重庆铜梁龙打破僵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终结六轮不胜。与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双方展开精彩对决。云南玉坤克莱伯出任锋线首发，青岛西海岸四外援首发出战。第14分钟，云南玉坤前场攻势，约尼查禁区外远距离突施冷箭，左脚轰出世界波破门，1-0，云南玉坤先拔头筹。

第42分钟，青岛西海岸左路角球，戴维森主罚角球到后点，梅米舍维奇头球摆渡，阿奇兹头球接力攻门，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将球扑出。第46分钟，青岛西海岸边路组织进攻，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阿奇兹坐球，内尔松卢斯劲射破门，1-1，青岛西海岸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52分钟，青岛西海岸继续进攻，彭新立外围远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脚上发生折射，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来不及反应，目送皮球入网，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68分钟，云南玉坤后场失误被断，戴维森拿球送出直塞，彭兴弟横传后点，内尔松卢斯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3-1，青岛西海岸扩大比分。第81分钟，云南玉坤不甘示弱，黄子昌左脚射门，皮球打在青岛西海岸后卫张成栋手臂。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奥斯卡主罚点球命中，2-3，云南玉坤破净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2险胜云南玉坤，客场全取三分。辽宁铁人做客黄龙体育场，挑战浙江俱乐部。

浙江俱乐部高迪搭档王玉栋出战，辽宁铁人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一分钟，辽宁铁人反客为主，安以恩右路晃开角度传中，姆本扎头球吊射破门，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4分钟，浙江俱乐部左路发动攻势，托利奇横传门前，中路包抄的王玉栋未能抢点成功，错失良机。第27分钟，浙江俱乐部后卫佟磊后场失误，卢本扎抢断后直接远射，地球飞入球门死角，2-0，辽宁铁人再入一球。

一边再战。第6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组织进攻，安以恩传中，姆本扎头球攻门得手，完成帽子戏法，3-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

第八十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热菲尼奥禁区内突破后小角度打门，浙江俱乐部完成解围，

VAR 介入，主裁判判定皮球已完整越过球门线，4-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第91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浙江俱乐部解围失误，辽宁铁人继续进攻，臧一峰禁区弧顶分边，

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俱乐部，迎来联赛2连胜。深圳新鹏城做客上海体育场，对阵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奥乌苏右路内切倒三角传中，周定洋跟进打门被封堵，阿戴米得球闪开空当，低射得手，1-0，深圳新鹏城取得梦幻开局。第15分钟，深圳新鹏城前锋阿戴米禁区内和杨泽祥对抗后倒地，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并向杨泽祥出示黄牌。卡尔采夫主罚点球命中，2-0，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第20分钟，上海申花前场攻势，高天意禁区凌空传球，皮球打在李龙身上，

0: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李龙手球犯规，上海申花获得点球，拉唐主罚点球破门，1-2，上海申花扳回一城。最终，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城，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来看一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李杜房车大连开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汇聚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赛事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是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和精彩的比赛也得到了各地前来参赛球友的积极肯定。
3: 这次组织太好了，从那个后勤到我们的随从人员的跟进啊，做得非常好。看到你们那个对老年人那种看养，哇，那个住啊、吃啊啊各方面的条件很震撼。
2: 据了解，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由于开幕式当天适逢大雨，因此开幕式以及首日比赛移师到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室内馆进行。据了解，整个赛事的后勤接待住宿保障工作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程承接，目的是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老友搭建了切磋交流、乐享生活的优质平台，更能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本次赛事的主要初衷和重要目的。
4: 我们这个赛事赛程呢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方面是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来自全国的这些老友们能够感受我们大连这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风景。
2: 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在大连市中小学特色美育建设热潮中，西岗区五四路小学秉持立美尚德理念，深耕普惠美育教学。学校以口风琴课堂教学为核心，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依托班级音乐会、千人合奏等特色活动，夯实全员艺术素养。学校精准锚定器乐进课堂这一重要着力点，将口风

0: 琴教学融入日常课程体系，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口风琴教学规则，从最初级的按键指法入门，到逐渐进阶由易到难的曲目演奏，最终让学生体悟音乐传达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将口风琴教学与音乐课程紧密融合，持续向艺术特色学校迈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音乐中收获成长。学校推行多元美育评价模式，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同时打造管弦乐团、古筝、合唱等多元艺术社团，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1: 我们学校为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展开了多项社团和课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充实。
2: 我们学校十分注重美育培养，秉持着立美尚德的理念，人人爱音乐，人人有特长。就在这次班班有七乐的活动中，我们和老师共同编排，共同演奏，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创造的音乐美的快乐。在艺术陪伴下，我们快乐的成长。在美育活动中，我的艺术素养不断的提升，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我们是幸福的五四人。
0: 凭借扎实的美育教研与实践，学校斩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教学荣誉。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美育形式，深耕以美育人理念，助力学生全面多元成长。
3: 我们学校严格对标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部署，紧跟着美育润进活动的一个要求，落实人人掌握一到两项艺术特长的育人目标，积极地融入大连市十余年唱奏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五四路小学也是立足立美尚德的办学理念，以全员口风琴教学为美育特色，推进分层的递进式教学和25+N的高效课堂，常态化开展班级的音乐会，班班有歌声，班班有器乐，千人合奏展演等。通过多元的评价、精品社团和深度教研，真正的实现面向人人各美其美，让每一名五四路学子在艺术滋养中涵养气质，全面成长。
4: 在全面推进五育并举与教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大背景下，我市立足新课标要求，积极探索音乐学科唱奏一体教学改革。那么本次在五四路小学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正是我们大连实验区深化美育实践、推动学区类乐器进课堂的生动缩影。我们坚持面向全体，以美育人，通过班班有器乐、人人会演奏等常态化课程与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这种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探索，正为全市的美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6: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7: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8: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9: 10号晚上吧。
7: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9: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8: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7: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10: 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五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1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蝮蛇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5: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5: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7: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赞赞，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1: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0: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1: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0: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突破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诈骗？

0: 就是骗，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伶俐公示我为宣，
3: 人民公安捍卫着人。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记忆深刻的哈，因为呢，我们的王中王的级别的选手，周兆麟和徐雅卓呢，被我们的两位老哥给跳落马下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新晋的一胜的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来，老于大哥和老李大哥啊，哎呀。说实话，昨天的两位能够把我们的王中王级别的两位选手哈，一个劲敌挑落马下，也是两位老哥昨天可能没有想到的哈。但是回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原因在里面？
3: 也不就是排这把太好，运气也赶得好，主要是运气。
2: 能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今天两位老哥能够继续昨天那样的好的排运、好的配合，好吗？好，再次欢迎两位，请就坐。那我们又迎来的这对新的挑战者呢，是一对亲兄弟，我们掌声欢迎张永华和张永胜两位，欢迎两位，来，有请我们的亲哥俩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咱们自己的家人也挥挥手哈。两位刚才说是这位是哥哥啊，张永华先生，张永胜哈，弟弟。那两位刚才说过了，都是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过来。向我力主或者是前面选手的什么学习，
2: 还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离得近，能够感受得到哈。那哥哥来，我到这边来，哥哥开担当一下。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有点紧张？
4: 人第一次都应该有点紧张，我也紧张，无所谓。
2: 真的是亲哥俩哈，什么事儿第一次都紧张，第一次结婚呐、啊，第一次生小孩啊，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但是来到这儿呢，跟其他场合的紧张不一样，这种紧张其实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积极进取当中的一个紧张，是吧？哥俩刚才也在台下备赛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新胜的这个选手啊，一连胜的两位老哥实力也很强劲，你们觉得跟他们相比，自己的实力怎么样？
4: 一个是学习，再一个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哎，我觉得哥哥的说话哈很有玄妙啊。那我们就期待着两位呢今天有好的排运，好吗？也期待你们的精彩的表现。来，欢迎两位，请就坐。好，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提示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新赛季的季赛榜。我们原则上呢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我们看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期待着大家能够向四胜、五胜乃至六胜、七胜啊大踏步的前进。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奖品。首先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饰啊，有一点点的小的瑕疵。那么黑桃决掉之后呢，应该将底牌的红桃七变成梅花四。那么这张红桃七是干嘛用的呢？是防止闲家啊红桃这一门打出单尖带滚子。四张呢刚好是能冲到自己手中的这个结构，对十对 K 一尖。那么咱们看四家牌呢，闲家也刚刚好啊，张永胜有红桃单尖，张永华有红桃滚溜。排序啊很严谨，先打庄保吃的，让庄有选择性的去跳分跑牌。哎呀，很可惜，这样的话将少打一圈。如果先打单尖再打对 K 啊，那么就是最舒服的。

那么这手很关键，打得比较果断啊，直接选择了大王抢牌。这样，张玉华手里的这个红桃滚六被打开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刚刚是今天双方的第一把较量，我们的两位新上场的选手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大家就不要想着哎呀九秒，你就想着就是5秒啊。来，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是给四位选手的加油鼓励。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张梅花 K 呢，终究是没有忍住啊。庄呢意识到是不错，可能觉得于敬斌呢已经不吃了，但是呢是杀不过人家。

这个牌记的很显然是不过关的。这个牌记的，那么你方块圈吃与不吃先不说，至少你的方块尖儿是明大的，但是你的方块对六肯定是不大的。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1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刚刚的这把的要求呢，是需要上贡不干锅捡到110分。那我们的兄弟两位呢，是超额完成任务哈，渐入佳境。那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那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0: 我们再次恭喜啊，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两位获得的呢，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于我们的两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哈，对不起，来到咱们的现场打牌哈，所以要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下，两位获得的奖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的礼盒。大家可以看这个礼盒里面呢，就有包括我们现在所展示的有自然海盐、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州湾海盐、天日盐和海水自然盐等等等等，这里面呢都包含。但是呢，我觉得哈，除了这些盐之外呢，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大连岩化集团还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商品，就是高浓度生态盐田所产的这个盐田虾，在这里。那这个盐田虾呢，吃起来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天然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喂任何的饲料和任何的药哈，纯天然的这个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出这一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防的选手，来，我们翻开方片石，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过，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选手的这个扣底和还牌啊，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牌为什么要是选择去还一张红桃呢？是准备要扣红桃吗？这又是啊，双尖被垫飞了不说，差点挤到自己的 K。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目前我们打的这几把牌来看呢，四位选手应该说是实力相当哈。所以呢，现在依然是在这个三啊这个附近在徘徊。我们看看这一把能否大踏步的前进。我们翻。

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四位好运吧。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在上一圈吊主当中啊，于静斌的这个主三上的不能说啊有大错，但是肯定不是绝佳。这种牌呢还是应该啊点小令去请下家张永生的大令，那么最为稳妥。因为张永生如果说胜啊小王单主三一对三，他是肯定是打不过你大王单主三一对三的。在同样都没有滚子的前提之下，这个主的结构你是要占一个先手。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看张永生手里还领着大令对三，有没有滚子未知。那么你于静斌也是大令对三，所以说啊，主上底上仍然是存在一定悬念的。所以说如果说给下家张永生的这张大令点下来，你基本上可以说啊赶着节奏点打，吊主呢就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了。

0: 老于说呢，老于说打得太险了，然后呢，对门老李大哥说打得什么？太辛苦了，辛苦在哪儿？老李大哥，太累了哈，就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然后双方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角力当中，那，你觉得呢？
1: 这没有分，有分是架势
0: 啊。其实四位选手其实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都觉得是有点累，这个就是有点鏖战哈。来，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继续龙马精神，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这把牌打完之后呢，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四位选手不约而同地显出了疲态，自然而然地发出了一声叹息，显得有点无奈啊。不光你们打得累，说实话我们看着都有点累啊。我们希望看看，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呢，咱们就该扣就扣啊，咱们也来一点快意恩仇。来，这样我们翻开黑桃尖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看到下一局呢是弟弟张永胜要给下家吕明上七个供，而且是打到这个局点哈。哎呀，首先我们要恭喜咱们的这个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啊，而且这把吃到了对手给到的七个供，大概率应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两张，我们先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杀七马三盒，价值52元，打七打十上七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那么第二局的比赛希望攻防的两位老哥能够继续发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么见到对圈之后，这个对勾明大了，李明是不会客气，因为对 K 已经收到了。这样的话，红桃又给打满了。现在看呢是必出底勾了。

于静斌的这个分加的也比较怪异啊。你要认为他不吃了，那你就不加；你要是笃定他吃，那你就给黑桃俩五全加。这个五加是什么意思？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刚才跟选手也确认了一下，因为我们比赛进入到尾声，大家的一个精神啊都有点松懈，一定再坚持一下啊啊，不要有超时和一些无谓的失误。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啊。对不起，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供不干锅，拍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个牌呢，其实呢就是啊打得比较顺手。那么其实作为于静斌来说啊，这手牌这个主牌力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尤其是眼见到对门呢吃了一张够大王之后呢，他的这个主牌啊是高枕无忧。但是这个副牌确实是太散碎了，只有一门黑桃副牌。那好在啊，这个运气确实是啊，运气确实是在线儿。

啊，这就是基本功啊，这就是基本功。如果说对手有对 K， 那么于俊斌的对圈能大吗？那么张永华手中是必吃一张黑桃单 K 的。哎，确实就是有运气啊。这样的话，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的串杀，这边点红桃，那边点黑桃。

这样的话啊，65分，想方设法的先止住滴血。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啊。今天的整场比赛呢，可能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支撑一把完整的牌了哈，所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先请我们的解说嘉宾，给大家做一个整场的点评，好吗？有请江林。
1: 我觉得首先啊，两队选手起初的时候的这个拉锯还是比较明显的，双方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包括这个牌运也是比较对等、比较均衡，但是中局的时候，双方均显一个疲态啊，就是说。可能于静斌和这个吕明，也像华为哥所说的啊，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对抗这个徐亚卓和周兆麟身上了，中间出现了小的这个失误和，打的意图不明，包括这个步调不一致的状态都有啊。咱们这一对兄弟组合啊，张永胜、张永华啊，这一对兄弟组合呢，第一次来这个咱们步步为营这个舞台呢，发挥的不能说啊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两个人预期的这个状态的最佳的点，回去之后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输赢抛在脑后啊，还是更注重兄弟之间的这个默契的配合，包括减免一些比方说失误啊、超时啊、看错了或者说啊、等着还供还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装这种状态啊，把这些小的这些细节调整一下。希望这个双方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发挥吧。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解说嘉宾江林哈。其实我们看四家牌的朋友，屏幕前的朋友可能会跟四位选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今天觉得呢，四位选手是旗鼓相当啊，整场比赛呢基本上是比较焦灼的。开玩笑啊，用咱们的这个现场选手们的共同的这个表达，就说感觉今天打得有点累。但是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家里相对轻松的状态下看到四位选手，就像刚才江林所讲的一样哈，包括我们新上场的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其实可能在线下是信心满满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配合和默契排力在，但今天来到现场，由于第一次，还是要有一种慢热的过程，因为这个慢热的过程并不完全在于我们的硬实力的这个排力默契，也在于对于我们现场的一些包括机器设备，包括我们对于对手的比赛节奏的解读等等，所以我们更加期待在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的比赛当中呢，兄弟两位能够表现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当然我们也期待看着我们的这个一胜的两位老哥哈，于静斌还有我们的老吕大哥，在明天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啊，争取牢牢地坐在我们这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好了，那朋友们，我们把更多的期待呢留在明天明晚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来砸大令，
1: 砸鞋啊！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了，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这个月经营情况不太行啊。
1: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2: 现金不入账，
3: 收入不入账。
4: 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看你行。
1: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4: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1: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趟。
4: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累。
1: 账簿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4: 毁账是犯法，法律逃不掉。喂，
5: 完了，全完了！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春季活动啊，现在订图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供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
0: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2: 喂，
3: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2: 你好，小高啊。
3: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2: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4: 是你的快递吗？
5: 哦哦，是我的。
6: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2: 你信他们都是骗子，
4: 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2: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4: 能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7: 哼，骗子！
8: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9: 你谁呀、啊、你呀、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儿、啊、你、啊？
2: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

0: 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4: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5: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过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6: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7: 回不来。
6: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8: 铁本金铁本金。
6: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9: 无意赢。
6: 借贪心，
10: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1: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2: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3: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4: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那么中超的第14轮的比赛呢已经比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14轮的各场精彩的比赛。
1: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因为他面对的客场来到大连的这个对手呢，是目前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非常忐忑，因为大连英博面对的是4轮不胜，然后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还是一个成绩如此佼佼者的成都荣城。但是首发名单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既开心又忐忑，因为这样的一支强队，但是他们派上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说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上半场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却火力全开，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2: 北京时间5月23号晚，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4轮拉开帷幕，上海海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天津津门虎。

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锋线首发，天津津门虎五外援首发应战。第五分钟，天津津门虎前场打出配合，王宪军送出横传，吉莱斯禁区外兜射，上海海港门将严俊林飞身将球扑出。第32分钟，天津津门虎前锋谢地内突入禁区，在上海海港后卫蒋光泰防守下倒地，主裁判魏宇表示 VAR 介入确认没有点球判罚。第40分钟，天津津门虎策动进攻，王宪军左路送出传中，吉莱斯后点头球攻门，严俊林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李新祥接到队友直塞，随后送出横传，莱昂纳多半转身射门得手，1-0，上海海港打破僵局。

第73分钟，天津金门虎角球进攻，禁区内上海海港后卫五米提江拉拽杰莱斯倒地。威尔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帕达斯主罚点球命中，1-1，天津金门虎将比分追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送对手6轮不胜。河南俱乐部做客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首发，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出战。第27分钟，北京国安角球进攻，塞尔基尼奥角球开到禁区，达万头球破门，1-0，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第31分钟，北京国安右路下底到禁区，张玉宁头球摆渡，河南俱乐部后卫奈达纳解围，险些自摆乌龙，门将王国明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攻势，张稀哲左路挑传门前，达万头球顶在卢卡斯马亚身上，达万补射将球打进，随后主裁判判定达万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河南俱乐部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麦达纳头球摆渡到门前，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解围不慎自摆乌龙，1-1，河南俱乐部追平比分。

第86分钟，北京国安后卫孔特后场解围失误，纳萨里奥左路横传门前，古斯塔沃包抄推射破门，2-1，河南俱乐部反超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战胜北京国安，联赛取得3连胜。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上轮遭遇赛季首败的成都荣城。

大连英博五外援首发，成都荣城三外援首发应战。第14分钟，大连英博边路进攻，马来来突破传中，阿利米跟进推射，成都荣城门将刘殿座将球没收。第15分钟，大连英博快速推进到前场，阿奇姆彭传中，斯坦丘禁区内抢点时打地

VAR 介入，主裁判确定没有犯规。一边再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攻势，贺依然传中，拜赫拉姆近距离头球攻门被扑出。第76分钟，大力英博快速反击，杨明瑞右路低平球传中，马来莱禁区内冷静低射远角破门，1-0，大力英博打破僵局。

第89分钟，大连英博攻势不减，阿利米传中，马莱莱射门被挡出，马马都补射破门，随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2-0，大连英博再下一城。最终，大连英博主场2-0

青岛海牛400元首发，重庆铜梁龙300元首发应战。第6分钟，青岛海牛敲山震虎，叶博亚内切过掉防守球员，随后起脚兜射远角，皮球稍稍偏出。第1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下底传中，陈春新门前包抄抢点射门，皮球滑门而过。第35分钟，青岛海牛定位球开到禁区，低点头球摆渡，梅萨乌迪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随后补射打飞。一边再战，第6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攻势，迪马塔分球，肯帕努禁区内切兜射远角破门，1-0，重庆铜梁龙打破僵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终结6轮不胜。与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双方展开精彩对决。云南玉坤克莱伯出任锋线首发，青岛西海岸四外援首发出战。第14分钟，云南玉坤前场攻势，约尼查禁区外远距离突施冷箭，左脚轰出世界波破门，1-0，云南玉坤先拔头筹。

第42分钟，青岛西海岸左路角球，戴维森主罚角球到后点，梅米舍维奇头球摆渡，阿奇兹头球接力攻门，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将球扑出。第46分钟，青岛西海岸边路组织进攻，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阿奇兹坐球，内尔松卢斯劲射破门，1-1，青岛西海岸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52分钟，青岛西海岸继续进攻，彭新帝外围远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脚上发生折射，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来不及反应，目送皮球入网，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68分钟，云南玉坤后场失误被断，戴维森拿球送出直塞，彭兴帝横传后点，内尔松卢斯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3-1，青岛西海岸扩大比分。第81分钟，云南玉坤不甘示弱，黄子昌左脚射门，皮球打在青岛西海岸。

位张成栋手臂。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奥斯卡主罚点球命中，2-3，云南玉坤破净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2险胜云南玉坤，客场全取三分。辽宁铁人做客黄龙体育场，挑战浙江俱乐部。

浙江俱乐部高迪搭档王玉栋出战，辽宁铁人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一分钟，辽宁铁人反客为主，安以恩右路晃开角度传中，姆本扎头球吊射破门，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4分钟，浙江俱乐部左路发动攻势，托利奇横传门前，中路包抄的王玉栋未能抢点成功，错失良机。第27分钟，浙江俱乐部后卫佟磊后场失误，卢本扎抢断后直接远射，地球飞入球门死角，2-0，辽宁铁人再入一球。

一边再战。第6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组织进攻，安以恩传中，姆本扎头球攻门得手，完成帽子戏法，3-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

第八十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热菲尼奥禁区内突破后小角度打门，浙江俱乐部完成解围，

VAR 介入，主裁判判定皮球已完整越过球门线，4-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第91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浙江俱乐部解围失误，辽宁铁人继续进攻，臧一峰禁区弧顶分边，田玉达完成破门，5-0，辽宁铁人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俱乐部，迎来联赛2连胜。深圳新鹏城做客上海体育场，对阵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奥乌苏右路内切倒三角传中，周定阳跟进打门被封堵，阿戴米得球闪开空当低射得手，1-0，深圳新鹏城取得梦幻开局。第15分钟，深圳新鹏城前锋阿戴米禁区内和杨泽祥对抗后倒地，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并向杨泽祥出示黄牌。卡尔采夫主罚点球命中，2-0，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第20分钟，上海申花前场攻势，高天意禁区凌空传球，皮球打在李龙身上，

0: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李龙手球犯规，上海申花获得点球，拉唐主罚点球破门，1-2，上海申花扳回一城。最终，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城，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来看一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李杜房车大连开仰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汇聚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赛事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是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和精彩的比赛也得到了各地前来参赛球友的积极肯定。
3: 这次组织太好了，从那个后勤到我们的随从人员的跟进啊，做得非常好。看到你们那个对老年人那种看养，哇，那个住啊、吃啊啊各方面的条件很震撼。
2: 据了解，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由于开幕式当天适逢大雨，因此开幕式以及首日比赛移师到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室内馆进行。据了解，整个赛事的后勤接待住宿保障工作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程承接，目的是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老友搭建了切磋交流、乐享生活的优质平台，更能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本次赛事的主要初衷和重要目的。
4: 我们这个赛事赛程呢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方面是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来自全国的这些老友们能够感受我们大连这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风景。
2: 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在大连市中小学特色美育建设热潮中，西岗区五四路小学秉持立美尚德理念，深耕普惠美育教学。学校以口风琴课堂教学为核心，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依托班级音乐会、千人合奏等特色活动，夯实全员艺术素养。学校精准锚定器乐进课堂这一重要着力点，将口风琴教学融入日常课程体系，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口风琴教学规则，从最初级的按键指法入门，到逐渐进阶由易到难的曲目演奏，最终让学生体悟音乐传达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将口风琴教学与音乐课程紧密融合，持续向艺术特色学校迈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音乐中收获成长。学校推行多元美育评价模式，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同时打造管弦乐团、古筝、合唱等多元艺术社团，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学校为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展开了多项社团和课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充实。
6: 我们学校十分注重美育培养，秉持着立美尚德的理念，人人爱音乐，人人有特长。就在这次班班有七月的活动中，我们和老师共同编排、共同演奏，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创造的音乐美的快乐。在艺术陪伴下，我们快乐的成长。在美育活动中，我的艺术素养不断的提升，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我们是幸福的五四人。
2: 凭借扎实的美育教研与实践，学校斩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教学荣誉。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美育形式，深耕以美育人理念，助力学生全面多元成长。
7: 我们学校严格对标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部署，紧跟着美育润进活动的一个要求，落实人人掌握1到2项艺术特长的育人目标，积极地融入大连市10余年唱奏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五四路小学也是立足立美上德的办学理念，以全员口风琴教学为美育特色，推进分层的递进式教学和25+N的高校课堂，常态化开展班级的音乐会，班班有歌声，班班有器乐，千人合奏展演等，通过多元的评价、精品社团和深度教研，真正的实现面向人人各美其美，让每一名五四路学子在艺术滋养中涵养气质，全面成长。
8: 在全面推进五育并举与教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大背景下，我市立足新课标要求，积极探索音乐学科唱奏一体教学改革。那么本次在五四路小学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正是我们大连实验区深化美育实践、推动学区类乐器进课堂的生动缩影。我们坚持面向全体以美育人，通过班班有器乐、人人会演奏等常态化课程与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这种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探索，正为全市的美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记忆深刻的哈，因为呢，我们的王中王的级别的选手，周兆麟和徐雅卓呢，被我们的两位老哥给跳落马下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新晋的一胜的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来，老于大哥和老李大哥啊，哎呀。说实话，昨天呢，两位能够把我们的王中王级别的两位选手哈，一个劲敌挑落马下，也是两位老哥昨天可能没有想到的哈。但是回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原因在里面？
3: 也不就是排这把天好，运气也赶得好，主要是运气。
2: 那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今天两位老哥能够继续昨天那样的好的排运、好的配合，好吗？好，再次欢迎两位，请就坐。那我们又迎来的这对新的挑战者呢，是一对亲兄弟，我们掌声欢迎张永华和张永胜两位，欢迎两位，来，有请我们的亲哥俩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咱们自己的家人也挥挥手哈。两位刚才说是这位是哥哥啊，张永华先生，张永胜哈，弟弟。那两位刚才说过了，都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过来。像我立主或者是前面选手的这个什么学习，
2: 还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离得近，能够感受得到哈。那哥哥来，我到这边来，哥哥开担当一下。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有点紧张？
5: 人第一次都应该有点紧张，我也紧张，无所谓。
2: 真的是亲哥俩哈，什么事儿第一次都紧张，第一次结婚呐、啊，第一次生小孩啊，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但是来到这儿呢，跟其他场合的紧张不一样，这种紧张其实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积极进取当中的一个紧张，是吧？哥俩刚才也在台下备赛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新胜的这个选手啊，一连胜的两位老哥实力也很强劲，你们觉得跟他们相比，自己的实力怎么样？
5: 一个是学习，再一个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哎，我觉得哥哥的说话哈很有玄妙啊。那我们就期待着两位呢今天有好的排运，好吗？也期待你们的精彩的表现。来，欢迎两位，请就坐。好，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提示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新赛季的季赛榜，我们原则上呢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我们看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期待着大家能够向四胜、五胜乃至六胜、七胜啊大踏步的前进。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奖品。首先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是啊有一点点的小的瑕疵。那么黑桃决掉之后呢，应该将底牌的红桃七变成梅花四。那么这张红桃七是干嘛用的呢？是防止闲家啊红桃这一门打出单尖带滚子。四张呢刚好是能冲到自己手中的这个结构，对十对 K 一尖。那么咱们看四家牌呢，闲家也刚刚好啊，张永胜有红桃单尖，张永华有红桃滚溜。

排序啊很严谨，先打庄保吃的，让庄有选择性的去跳分跑牌。哎呀，很可惜，这样的话将少打一圈。如果先打单尖再打对 K 啊，那么就是最舒服的。

那么这一手很关键，打得比较果断啊，直接选择了大王抢牌。 这样，张玉华手里的这个红桃滚六被打开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刚刚是今天双方的第一把较量，我们的两位新上场的选手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大家就不要想着哎呀可九秒，你就想着就是5秒啊。来，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是给四位选手的加油鼓励。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场没法踢呢，终究是没有忍住啊。庄呢意识到是不错，可能觉得于静斌呢已经不吃了，但是呢是杀不过人家。

这个牌记的很显然是不过关的。这个牌记的，那么你方块圈吃与不吃先不说，至少你的方块尖儿是明大的，但是你的方块对六肯定是不大的。

两个人的这个复牌处理啊，确实让我们看了为之不爽。那么牌打到现在，张永生的梅花对尖握在手里，张永华的红桃对尖握在手里，但是牌面已经打出来120多分了。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1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刚刚的这把的要求呢，是需要上贡不干锅捡到110分。那我们的兄弟两位呢，是超额完成任务哈，渐入佳境。那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那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我们再次恭喜啊，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两位获得的呢，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于我们的两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哈，对不起，来到咱们的现场打牌哈，所以要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下，两位获得的奖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的礼盒。大家可以看，这个礼盒里面呢，就有包括我们现在所展示的，有自然海盐、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州湾海盐、天日盐和海水自然盐等等等等，这里面呢都包含。但是呢，我觉得哈，除了这些盐之外呢，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大连岩化集团还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商品，就是高浓度生态盐田所产的这个盐田虾，在这里。那这个盐田虾呢，吃起来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天然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喂任何的饲料和任何的药哈，纯天然的这个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出这一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我们翻开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过，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选手的这个扣底和还牌啊，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牌为什么要是选择去还一张红桃呢？是准备要扣红桃吗？这又是啊，双尖被垫飞了不说，差点挤到自己的 K。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

0: 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2: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勤学无小事，勤俭识美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目前我们打的这几把牌来看呢，四位选手应该说是实力相当哈。所以呢，现在依然是在这个三啊这个附近在徘徊。我们看看这一把能否大踏步的前进。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四位好运吧。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在上一圈吊主当中啊，于静冰的这个主三上的不能说啊有大错，但是肯定不是绝佳。这种牌呢，还是应该啊点小令去请下家张永生的大令，那么最为稳妥。因为张永生如果说胜啊小王单主三一对三，他是肯定是打不过你大王单主三一对三的。在同样都没有滚子的前提之下，这个主的结构你是要占一个先手。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看张永生手里还领着大令对三，有没有滚子未知。那么你于静冰也是大令对三，所以说啊，主上底上仍然是存在一定悬念的。所以说如果说给下家张永生的这张大令点下来，你基本上可以说啊赶着节奏点打，吊主呢就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了。

0: 老于说呢，老于说打得太险了，然后呢，对门老李大哥说打得什么？太辛苦了，辛苦在哪儿？老李大哥，太累了哈，就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然后双方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角力当中，那，你觉得呢？
1: 这没有分，有分是驾驶分
0: 啊。其实四位选手其实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都觉得是有点累，这个就是有点鏖战哈。来，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继续龙马精神，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3: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5: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3: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5: 九寨沟的灵秀。

0: 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唐山药燕麦胎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1: 保真唐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0: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这把牌打完之后呢，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四位选手不约而同的显出了疲态，自然而然的发出了一声叹息，显得有点无奈啊。不光你们打得累，说实话我们看着都有点累哈。我们希望看看，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呢，咱们就该扣就扣啊，咱们也来一点快意恩仇。来，这样我们翻开黑桃尖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